秋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晴、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世界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0: 不欢迎啊，刚开始回来，那这不就这里是还回来吗？这里是
1: 谢谢，今天我听出来了，今天是
0: 实在不想回来。
1: 今天是花了大功夫了，朋友们，为什么今天开场晚一点，朋友们哈？今天我姐啊，
0: 我在这纠结呢，开不开直播，开不开直播，他们又得说我丑衣服，好难哦。
1: 所幸我姐今天穿的是她前两年进城打工的衣服，时髦了姐。
0: 什么叫时髦了呀？
1: 时髦了呀！
0: 昨天还在乡下务工呢，
1: 啊，
0: 今天就进城打工了。
1: 对对，今天
0: 那都打工的命吗？
1: 朋友们，今天这衣服稍微有些 international 了。
0: 没有啊，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衣服，但是我不想开直播，就这样吧，咱今天不开。
1: 啊，行，你只要能扛得住，
0: 我看看。
1: 你只要扛得住啊！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现在外面还是有点飘雨的情况，目前天气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建国西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走，
1: 哎、
0: 而且今天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早间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选择开车出行了嘛，送小宝宝们上学啊。
1: 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大家帮大家啊，就是说龙仔啊，提前吃个早饭啊，今天下雨，苏总不会又不来上节目吧？你对我姐的这个做爱手段，不是这个叫节目习惯哈？
0: 什么叫节目习惯呀？我哪天是因为下个雨不来的
1: 啊？
0: 我哪天是因为想休息不来的？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对，对我姐的这个节目习惯哈、啊，就是，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她说啥时候能够做到那个上下班自由啊？好羡慕苏总，没事不用羡慕，还发了一下昨天的那个照片。你今天最好别开直播，
0: 对、啊、
1: 你开直播可能会做成昨天跟今天的那个照片对比。
0: 哎，那个衣服还显得挺瘦的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各位，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这是今天的话题。
0: 嗯，
1: 另外呢，今天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日啊，
0: 今天520哦，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那个燕窝啊，不是说全程送货吗？卖没有了
1: 哦，
0: 缺货了，
1: 对，
0: 就室内的已经送完了
1: 哦，
0: 所以你要今天想买呢，那也只能再等了啊，就是在今天的日子里，
1: 对，
0: 给你另一半许个大饼
1: 哦，对，你说马上到了，
0: 对。就是，但是他也顺风啊，
1: 太爆了，
0: 对，
1: 所以有些压货了，
0: 压车了，
1: 压车了啊，对，所以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
0: 冤枉钱？
1: 而且呢，今天是520，你最想跟谁表白？有两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联系我们啊。
0: 嗯，
1: 第一种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车八，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啊。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二妞的微信吧，有好多的活动，经常也可以报名参加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是，
1: 来，就是这个，今天是520，你最想跟谁表白？你想跟他说点什么？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待会儿确定开还是不开这个？
0: 我待会儿看一眼行吗？
1: 啊，再看一眼啊，只要你扛得住啊！
0: 我一会儿他们又说我啊。
1: 对，白开水不加糖说那个抠抠搜搜真是花了不少钱。
0: 比如说呢？
1: 生活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还不如一开始就买想要的，你知道吗？买平替产品一般都不满意。
0: 是的，
1: 是吧？
0: 一不就是花钱，对于我来说就是花到位了。
1: 哎、对，他说要说是520的表白的话呢。我就向我苏姐表白了
0: 啊！
1: 我苏姐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属于天下第一美，属于那种穿啥都好看的。
0: 主要是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呀？
1: 你不用开直播，
0: 昨天
1: 咱不说一非要你开直播哈、啊、姐，你穿啥都好看，真的。
0: 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呀？
1: 也希望苏姐龙哥天天开心就好，不要就是那些流言蜚，不要在意那些。姐，你开不开直播都行的，人就爱你，反正
0: 哦，
1: 不是说人爱你，你就得开直播，
0: 我这得非得开个直播，
1: 不是道德绑架哈、啊，
0: 你们就是
1: 啊，不是道德绑架。来，朋友们，来说说看吧，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
0: 嗯、
1: 啊？大曹说，我觉得今天不说多吧，至少得千人请愿吧。
0: 不是，我今天真的也就是随便拿了一件，就之前前两年还拍摄的时候的一件衣服。
1: 哦，
0: 你现在整了整我不会了。
1: 哦，今天不是精心打扮，
0: 没有精心打扮，
1: 不是盛装出席。
0: 因为我这个人，我发现我一个问题，
1: 哦、
0: 我本来就会是、
1: 哦、
0: 怎么说呢？
1: 啊，
0: 会深思熟虑做错很多事情，
1: 哦、
0: 所以我就不能够
1: 深思熟虑。
0: 对，我只能主打一个松弛，就但凡我太用力或用力过猛，
1: 嗯，
0: 总是不好的结果。
1: 这是我姐平平淡淡的过520的一个着装而已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有点小巧思，就身上都是小红心。
1: 啊，对，小红心、
0: 啊，
1: 其他的没什么。
0: 行行行行行、
1: 啊，来，各位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7433说那个买的什么增长乐，你们知道？是增高乐，增高的那种是吧？
0: 这增高鞋垫吗？
1: 就是对，就差不多这东西吧。还有贝贝夹、
0: 啊。哎，前两天我还真买了
1: 啊，
0: 就是前段时间我买了，前两天被
1: 买的贝贝夹吗？
0: 贝贝夹
1: 啊，
0: 就是我想在工作的时候就下了直播的时候
1: 啊，
0: 一直保持这种样的一个体态。
1: 效果怎么样呢？
0: 累死我，
1: 其实
0: 真的很累啊。
1: 哎，是不是换个绳子绑你，你也能做？
0: 也能这样，但是他要穿到里头，他是不是人确实能挺拔一点？
1: 对
0: 啊，
1: 还有英姿带。让人英姿飒爽，
0: 你是不是就驼背啊？
1: 哦，
0: 哎呀，关注意体态嘞。
1: 对，就想让自己看起来更
0: 是吧，
1: 挺拔一些。
0: 蔡文说今天好看
1: 啊、哦，
0: 真假的，我已经不相信你们了。
1: 好，
0: 我这就是一个小心心，就是过520的一个小装束啊。
1: 对，
0: 我已经不相信你们。
1: 对
0: 啊，
1: 但我姐，我说实话，这件衣服要让我来说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衣服有些太博爱了。
0: 你们都是我心尖上的人，
1: 是
0: 我就是个我心就是个榴莲，
1: 哎，
0: 就是你怎么着，你们都是我心尖上的人
1: 啊、哦、
0: 啊！今天小清新是吧？
1: 过520人比一个心，
0: 我不能
1: 多少个心，
0: 我比了一身
1: 啊，
0: 一身
1: 心啊。讨好型衣服
0: 啊、
1: 哎，真是的啊！来，各位，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今天是520，你最想跟谁表白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7: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6: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
7: 哎，
6: 而且今天是520哦。
7: 嗯。
6: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穿的是520专款，因为全身都是小星星。
7: 对。
6: 你们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啊。
7: 那今天你最想跟谁表白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主话题今天啊，
6: 对，
7: 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过哪些冤枉钱？
6: 我是买了很多冤枉东西，就那个东西9.99，
7: 哎，
6: 都快买到破产了，还是不好用。
7: 对，据说那个今天的这身衣服呢，就比昨天的那个窗帘要正常很多
6: 啊，
7: 主要是苏总他不能精心打扮，你知道吧？因为随随便便穿都好看，但一精心打扮就完了。
6: 我昨天也没有精心打扮
7: 啊，
6: 但是昨天的。
7: 什么
6: 怎么被罩了？这个是
7: 谁啊？黑芝麻给你发了一个全是爱心的一个
6: 被罩
7: 四件套
6: 啊，跟我这个还怪像嘞。
7: 四件套，
6: 但是他没有这个扣扣
7: 啊，
6: 他没有这个扣子，没有这个领子，
7: 也可能
6: 就是我一般买东西啊，我多多少少就占了一点，就是小公主风，我喜欢蕾丝的，
7: 哎呀，
6: 啊，喜欢雪纺的，然后喜欢就是这种有点浪漫元素的珍珠的，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混在一起，啊，
7: 对。
6: 咱是没想到昨天合成那个效果了，
7: 放在一起变成那样。

0: 这事儿。
1: 怎么放在一起就各个元素都很好看，放一起变丑了呢？
0: 十九说，我曾经花了过的哪些冤枉钱啊？为了省8块钱的那个打车费嘛，我想也就1公里走过去呗，走了1公里，被流浪狗咬了，去医院打针花了1700。
1: 哎，你这个太贵了
0: 啊！
1: 我们都1200。
0: 1200，哎，他花1700。
1: 对。
0: 啊，还有那种就是为了买那种廉价机票
1: 啊。
0: 廉价机票呢，早上7点钟飞机吗？你就得前天晚上在那个酒店要住一个晚上，你提前你要不然的话你临时去着急啊。
1: 是啊。
0: 哎，酒店住一晚花700。
1: 哎，
0: 你说奇怪吧？你说
1: 你不如省点时间呢，你现在大功夫又大钱的 啊。
0: 哎，还有朋友啊，这个朱小猪说，为了省钱不去健身房，每天夜跑
1: 啊，
0: 摔骨折了，花2万。
1: 哎，真的哦。
0: 对。
1: 你们怎么都是认认真真的做出了这么愚蠢的行为。
0: 对，我想去健身房嘛，你得私教，你又得那个办卡啥的，花不少钱的。
1: 你看山前和我说一样，现在是1200了一秒，是这样的。
0: 对
1: 啊，好多年前可能是很贵的。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公益活动，一个志愿者的手
0: 对
1: 被划了，我们得负责呀。我就让人家去打疫苗了，
0: 1200，
1: 我给人转了1200，
0: 是吧？
1: 所以我心里有数，这钱
0: 您花过这钱。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吉店说的是那个谁说那个抖音充抖币贵的，你去淘宝上充就不用那个交那个钱了。
2: 有方法，朋友们。
1: 是这样啊，那你们倒是充啊，我也没在我这里看到呀。
0: 是吧？
1: 要不然我先充给你们吧。先送给大家一点。
0: 行行行，姐你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子。
1: 我抛砖引玉一下子，
0: 好不好啊？好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曾经就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他买了一个像窗帘的裙子，还被人说不好看。
1: 哎，
0: 你不知道可有意思了。
1: 我那个确实也没花多少钱，倒是真的。
0: 是吧？
1: 因为我那个确实，
0: 哎呦，
1: 哎，这个合适哎。
0: 对对对，
1: 你说我要不怎么是颠颠呢？
0: 哦，
1: 还得是颠颠，他 P 图就 P 人心眼里去了，啊，对吧？啊，
0: 根据主持人的穿搭生成的符合520主题的图片
1: 啊。
0: 哎呦喂，今天是充满爱的节日，朋友们，
1: 真好看。
0: 对，来，今天是
1: 还有阿拉蕾说，我来看今天美不美。美不美，
0: 美美就一个字儿哈。睡个好觉说，你知道我好朋友可有意思了，前两天不是搬新家吗？有好多那个废纸卡的，打算拿去卖去，但是呢他刚搬新家又不知道废品站在哪里，心想要不打个车去，花15。废品卖14.5块，你知道吧？
1: 真行，啊，为什么要打车去废品站？
0: 哎，他
1: 自己开车我都觉得不那个。
0: 心想也近啊，这是啊。
1: 哎，
0: 好家伙！
1: 你看啊，刚才我问大家美不美，山田说一个字，我以为他说不。
0: 啊，对，他说的是美。
1: 哎，谢谢谢谢小伙伴们啊！
0: 来，各位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其实是想省钱的，怎么最后钱又花出去了呢？
1: 哎，很多的小伙伴都说了，就是我们这种碎花裙要配 polo 衫，是不是我们古早的那种要的霸总都是油腻的那种霸总，都得穿个 polo 衫，还得竖领子，
0: 是吧？早期在看奋斗的时候，
1: 对对对对，他们后来那段时间的 polo 衫好像都要竖领子啊，
0: 立领哈。什么东西掉了？说为了省麦当劳不是有配送费吗？
1: 9块钱，
0: 我就嫌高啊，我骑共享单车来回取了。哎，你知道怎么着？
1: 也9块，现在共享单车可贵。
0: 最后我还累到了。
1: 是的，啊，
0: 来回也花了9块啊。
1: 还有教导主任说 polo 衫怎么油腻了？因为我是看了几个油腻的老板穿了 polo 衫，
0: 是吗？
1: 所以并不是 polo 衫等于油腻，是油腻的男人穿过 polo 衫，这样
0: 影响到了这件衣服了。
1: 谨慎了吧？
0: 来，各位，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那还有很多朋友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的，这今天要紧急下单的，
1: 我给大家说啊，这个燕窝就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它的价格就回调了，
0: 哎，
1: 明天给大家推带的货就不是这件货了，然后还有告诉大家，之前你们吃的那个益生菌什么好的没返场，我本来想给大家争取明天给大家返场
0: 一下
1: 益生菌，他说不行，
0: 那稍微等一等，朋友们，
1: 对吧？
0: 夏天说我搬家也花了不少钱，我当时为了省那个70块钱的人工啊，我想我叫两同事来吧。哎，一顿饭吃下来200多，
1: 还欠俩人情。哦，你们真的是能抠抠搜搜干了很多蠢事儿啊！
0: 花了很多冤枉钱。
1: 对啊。
0: 对，那今天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钱？可以在我们的开播上发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是。大家可以来说你原来抠抠搜搜的花了什么钱让你觉得特别生气，刚有朋友说平替就是的。

0: 美衣服的话，也可以来主持苏这个抖音直播间。
1: 我觉得我们呢，就是目前的视频直播哈、啊。我说实话，我们应该换一下节目、
0: 哦、
1: 我们换一种那种风格。
0: 看你
1: 就是那个，你看过那种有那种女孩视频直播的时候都搁那一直换衣服那种吗？镜头广告，
0: 好气哦，
1: 广告这么晚回来啊。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个好心情后浪阶段咯。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9: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0: 对，一天3顿饭都能打卡的地方啊。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清调查局呢， 其实是我们俩想了一下的话题，
9: 有一点暴露年龄。
10: 对，但各位应该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回忆哈。
9: 对，
10: 就是想问问各位朋友，你还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
9: 不是上世的回忆
10: 啊，
9: 是上个世纪的回忆。
10: 不是去纳斯达克敲钟的回忆哈，就是说，就2000年以前的，2000年以前的回忆。
9: 啊，
10: 都算朋友们啊！
9: 从你出生到2000年、
10: 哎，对，
9: 你还有哪个上个世纪的回忆？
10: 对，那、每个人好像都提到那个年代，应该都会想到一些东西啊。
9: 我就是上个世纪的回忆，我就是你们上个世纪的回忆。
10: 你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做节目了吗？
9: 没有
10: 哦，
9: 但那倒没有。
10: 对对对，
9: 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上个世纪的人啊。
10: 啊、没事，他们可能有些人从上个世纪就开始追你了。
9: 啊哈哈。还真说不准哦，
10: 是吗？
9: 小学同学是、没有啦，
10: 就开始暗恋你了，真是啊、来看一下龙手说，你要说到那个就是2000年前的回忆，我突然在想一个事儿，98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呢工资能领多少钱？有谁知道的吗？
9: 我不知道，哎，没敢打听。
10: 98年那时候，
9: 98年
10: 反正是没工作，反正
9: 98年我可能还在小学呢，
10: 我也在小学。
9: 我想想啊，就是快毕业了我。小学
10: 啊，
9: 小学快毕业了，
10: 我刚上一年级。啊，对吧？98年，谁还记得那个年代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提到上个世纪的话，那你还能记得哪些回忆啊？意思说有好多东西是上个世纪的回忆啊。
9: 座机，
10: 哦，打电话的座机，
9: 现在很少用座机了吧？
10: 但是
9: 你想还下好多
10: 也有
9: 啊，
10: 也有，而且有人专门去办座机号码
9: 啊
10: 啊、提到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记得哪些？
9: 5635说2毛和2块的纸币
10: 哦，
9: 有印象，绿色的
10: 两毛
9: 两块啊，2毛和2块的纸币，
10: 2块是不是也是绿色的
9: 啊？
10: 对。有印象，反正
9: 有点印象，
10: 肯定咱花过，反正
9: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笑死了，这位朋友说，82年出生
10: 啊、
9: 我成年之前我都活在上个世纪
10: 哦，2000年那年是您那个成年的那一年，
9: 对，2000、对对对对对对，
10: 你还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就是行了、
9: 哎，大瓶子说98年他刚进徐工
10: 啊、
9: 一个月500块钱，也不少啊。
10: 8年呢，500块钱可以、
9: 不少，不少。
10: 对、对对，我就好奇的是，你看啊，从徐工就相当于这种理工相关，对吧？
9: 你怎么做到了医美？
10: 对。可是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下定决心一定要转行做到医美那行业里去？
9: 哇哇说98年那个时候工资估计得1000左右吧，刚说500嘛。
10: 啊，大瓶子98年
9: 进徐工500，
10: 拿500块钱
9: 啊。
10: 哦，来，你们还有
9: 你是刚进去？
10: 对。
9: 然后你是什么岗位？我想问。
10: 对。你还有那个就是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提到上个世纪就有2000年以前。
9: 对。
10: 2000年之前。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或者想到什么事儿吗？那时候
9: 我、当时的真的是有租
10: 啊
9: 图书的
10: 啊，
9: 就是小说
10: 啊，小说
9: 租，小说租光碟，
10: 租光碟
9: 是吧？
10: 对对对
9: 啊，
10: 都有这个哈，
9: 这些都有。
10: 游戏卡，
9: 有租游戏卡，
10: 对吧？
9: 你别说游戏卡，现在都有，
10: 现在还啊，对，现在玩的是 Switch 啊
9: Switch 啊，这些东西他们也还开始租这种游戏卡
10: 啊，也是蛮经典的，反正
9: 对
10: 啊。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那个魂斗罗、玩了魂斗罗哦，超级玛丽哦，2000年之前的一些游戏啊，朋友们啊，
9: 哦，还有那个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摩托罗拉
10: 啊，摩托罗，我现在还在用摩托罗拉的手机。
9: 你什么时候在用摩托罗拉？
10: 这个不是的，但我摩托罗拉手机我两
9: 摩托罗拉就没出过智能机吧？
10: 出过智能机，
9: 出过
10: 啊，我那个还真是蛮好用的。我家里头现在有3个摩托罗拉的手机。
9: 当时觉得好洋气啊！
10: 啊，
9: 摩托罗拉它的那个。
10: 现在开机音乐还是那个
9: 啊？
10: 啊，还是那个。
9: 摩托罗拉是个那个是诺基亚。
10: 对，
9: 诺基亚。
10: 对，诺基亚。
9: 什么什么用上诺基亚
10: 啊？
9: 怎么都不怕
10: 啊？
9: 啊，
10: 什
9: 然后当砖头用，
10: 对，
9: 很实在说的那个，
10: 还什么站在风雨中就用小灵通是吧？
9: 啊，站在风雨中
10: 啊，
9: 手拿小灵通
10: 啊，
9: 左手换右手
10: 啊，
9: 就是打不通。
10: 来哥。

0: 位，你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哈？2000年之前发生的事儿或者什么东西物件？
1: 大风车
0: 都来说哦，大风车
1: 啊，
0: 那下
1: 小神龙俱乐部
0: 也不叫下班，叫放学以后。
1: 对
0: 对，就盼着是这个
1: 啊，灌篮高手。哦
0: 对对，得追啊，那时候
1: 电视上的点歌台
0: 太帅了，
1: 广播中的点歌台，
0: 对
1: 啊，当时点一次好多钱呢啊。
0: 对，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都可以来说说看啊。有好多朋友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了早上好，谢谢朋友们啊。
1: 以琳也说98年的工资差不多500多啊。
0: 我第一年参也不叫参加工作，我就社会实习的时候、
1: 啊、
0: 就玩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月就拿了500块钱。
1: 哦
0: 啊，就是您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正式做一个，
1: 你说正式参加工作还是说小打小闹出去接散活
0: 啊？您那接散活那不算哈
1: 啊，接散活贵是吧？散活贵，散活贵 啊，
0: 啊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那个回忆啊？提到上个世纪你还有哪些事儿还记得吗啊？
1: 嗯，
0: 妈说因为我爸当时是公安嘛
1: 啊、嗯、
0: 然后我记得上个世纪一个月工资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钱
1: 啊、嗯、
0: 1200左右，我妈那个时候就是也就是700-800块钱
1: 啊、嗯、
0: 刚才说那大瓶子是他刚进厂吗？拿
1: 对，刚进厂，他们说98年他刚进厂嘛。
0: 哦
1: 啊、嗯、是的，
0: 对对对对，好像那时候是不是都1800的，反正
1: 有可能他可能还有就是岗位工资，
0: 哎，
1: 就你工作工龄工资什么加一起。
0: 对、
1: 啊、
0: 对，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啊？咱们来回忆一下，想想看当时还有哪些人哪些事儿哈。
1: 嗯，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开发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状况啊。
0: 那马上回来了啊。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3: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官网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前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2: 哎，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小姐姐可生气了啊。
3: 嗯。
2: 影说彭祖大道快速路，
3: 哎，
2: 高架上每天都有好多的大货车
3: 啊，
2: 每天都能记录到好多视频。
3: 嗯。
2: 更过分的是，从大龙湖地道出来之后，他们为了躲避摄像头，他们就会从警报亭旁边的那个小路口，
3: 嗯，
2: 把大车开到人行横道，就是行人道车道上去。
3: 哎呦喂！
2: 躲开摄像头之后，再开到大路上，
3: 这样非常的危险。
2: 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毛巧嘛。
3: 对对对。
2: 他那天有两个外地大学生骑着共享单车去大龙湖，
3: 啊，
2: 那个大车非得挤进人行横道，我就使劲在那按喇叭提醒。
3: 哦、
2: 你说，哎呀，真是
3: 特
2: 心肠啊！我们
3: 对，谢谢啊
2: 啊！
3: 行，那我们也把这个情况
2: 把这个发给那个高架大队啊
3: 就是我们也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
2: 嗯，
3: 现在像这样的这个，如果说有些不文明行为的哈，朋友们啊，及时的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啊。
2: 哎，好嘞。
3: 嗯，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印象当中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
2: 嗯
3: 啊，是一件事儿也行，是一个东西也行，
2: 是
3: 好不好啊？
2: 你看刚刚星空下的朋友说，你们要这么说，还有小龙哥哥家的大迷弟
3: 啊，
2: 上个世纪的回忆，
3: 对啊，
2: 916快乐购，
3: 那也就10年前嘛，10来年前嘛，
2: 对呀、啊，但不到上个世纪，好不好？
3: 对呀、啊，我们今天要25、26年前呢。
2: 对哦，你们时间都给我整的，我老觉得自己是上个世纪的节目。
3: 我刚才但凡松懈一点，
2: 我就认了。
3: 我感觉你倒认了，
2: 我就认了，
3: 真的 啊。三哥说，夏天的回忆就是西瓜、鱼塘、小树林、露天电影跟小伙伴。
2: 冬天的大雪
3: 啊，
2: 放炮，
3: 哎，
2: 滑冰场和小伙伴，
3: 哎，
2: 现在都找不到了。
3: 对，哎，那时候那种滑冰场
2: 西瓜找不到呀。
3: 对。但那种滑冰场怎么感觉不好找了？
2: 哎，小时候那个滑冰场确实啊，
3: 滑冰场，
2: 但是也是鱼龙混杂的，
3: 就那种旱冰啊，那种都是感觉上有点坏孩子。
2: 对，是的，
3: 在里面啊，
2: 得自己父母带着去才敢滑那种的。
3: 对，完了以后还有几个人还能滑那种波浪的，
2: 哎，
3: 对不对？还能滑出各种花型，反正
2: 是。
3: 对，现在孩子们在滑的话，都得去那种真冰上滑。
2: 真冰滑，哎、
3: 对，升级了。
2: 奔跑的天空说：“圣斗士星矢，
3: 嗯，
2: 80后90后应该没有没看过的吧？
3: 都看
2: 了。那时候初中中午一放学就赶紧往家跑，
3: 哎、
2: 就为了看12:30播放的圣斗士星矢。
3: 对，中午时间。
2: 前两天还刷到了 AR 版的
3: 啊，
2: 拜了顶的星矢和有了皱纹的纱织小姐，
3: 是吧？
2: 还有有胡子的阿童木，肌肉耷拉下来的魂斗罗
3: 啊，
2: 有了孩子的大肚男樱木花道等等已经老了的角色，
3: 哎。”
2: 给我尬哭了，我哭的是他们吗？
3: 啊，
2: 是我自己梗啊！
3: 没办法，我们在随着岁月成长，他们也在变老哈。
2: 对呀、
3: 啊，对不对啊？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有哪些？
2: 啊，
3: 又要上班说今天的话题太难为人了，真的。
2: 怎么了？
3: 25、26年前我还没出生呢，你知道吗？这是。
2: 就看你头像
3: 啊，
2: 不可能。
3: 我看他头像。有可能25、26岁，
2: 真假
3: 啊？
2: 不可能，他这我都觉得
3: 啊，
2: 得
3: 成功人是谁？那个就是
2: 快退休了吧？
3: 得那抱着钱那个是吧？
2: 啊，对呀、啊，
3: 啊，
2: 就这头像不得啊？
3: 没有，我觉得能做这个照片上动作的，应该得20多岁
2: 啊！真的，但凡30多岁不愿意是吧？心智还没有太成熟 啊。
3: 来，各位，你还有多少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

0: 啊。嗯，你看每个人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这么多哈、啊。
1: 嗯，
0: 拐了拐了，你剁你也麻。
1: 这是那时候的小品。
0: 啊，还有这个婆婆、媳妇儿、小姑什么的。
1: 哎，挺多的啊。
0: 是吧？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你还有哪些？好不好啊？每个人的回忆还真不一样。那个零号玩家说：“苏亚龙啊，今天到了
1: 周四了，
0: 周四了哈。为什么别人都很松弛，我一到周四，那就感觉很紧绷的一天呢？这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啊，你也可以自己松懈一点。你工作干不完，你可以周末加班干。我跟你说啊，
1: 对你这叫松懈一点吗？
0: 对，
1: 你这是给人家敲的鼓吧？
0: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没事儿了，有很多事儿哈、
1: 啊。别人松弛啊，
0: 哎、
1: 靠的底气
0: 啊，
1: 靠的实力，
0: 哎，
1: 靠的能力
0: 是吧？
1: 哎，我松弛靠、
0: 啊，
1: 大不了都白干，
0: 靠了就给。
1: 不干了，不干了
0: 啊！对，有时候得学会那个松弛感，朋友们啊。
1: 对，
0: 别人家的小孩说：“苏亚龙啊，今天才是那个疯狂星期四，你们从那个上一档聊吃的，我的胃就已经控制不住了，是吧？”
1: 哦，就很多人都是今天要疯狂周四一把，
0: 哎、
1: 上班的事儿搁一搁
0: 啊，
1: 让疯狂星期四拯救一下灵魂，是吧？
0: 对，在周四这一天回回血，朋友们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说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每个人的回忆好像都蛮多的，
1: 嗯
0: 啊，然后你有哪些关于上个世纪的回忆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来看这个法报说，我记得咱们小学、初中那会儿啊，比方说约周末哪里见面的吧，
1: 全靠信誉，
0: 全靠信誉，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比方说，咱周五口头约定好了，周六咱干嘛？
1: 今天在搁那等着啊！
0: 啊，对，你周六下暴雨，你得去啊，对吧？你又联系不上，那时候怎么办？
1: 那个时候的信誉好好啊！
0: 对，他说好了，周六。下午上午九点半，
1: 对，
0: 咱在
1: 百货大楼，
0: 百货大楼见，
1: 门口见。
0: 那这
1: 下刀子都去、啊，
0: 下刀也得去，真的。
1: 对，要不咋弄呢？
0: 你应了人的事儿，你就得去，你知道吧？这
1: 是，
0: 哎
1: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
0: 哎，
1: 想让我们返场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啊。
0: 对，那我们响应朋友们的需求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呢，今天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黑绷带还是有那个特殊的价格。
1: 嗯，
0: 今天下单呢，大家也知道，一提到黑绷带，大家都觉得娘嘞，又
1: 多贵喽，
0: 那几千真是的呀，
1: 好几千一小瓶啊。
0: 对、
1: 啊、
0: 对，买一瓶不值当，这是啊。
1: 啊，
0: 那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啊，
1: 有给你一点值当的底气。
0: 对对对对，1999还不是买一瓶，朋友们，1999买一瓶还送一瓶，直接带走两瓶。
1: 啊，之前有52块钱的膨胀金嘛，
0: 对对，
1: 然后想的比较多。嗯，
0: 哎，今天呢是1999带走两瓶啊，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关键词黑绷带
1: 啊。
0: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产品应该不用多介绍啊，
1: 对，不用多说，大家都了解。
0: 对、
1: 啊、
0: 那个
1: 里边的那个玻色因有多抗老，
0: 哎，那个女孩们应该太熟悉了，真是啊。
1: 是小影子说暑假看白娘子，
0: 嗯，
1: 吓得拿个毛巾被挡着，
0: 是吧？
1: 然后看还珠格格西游记
0: 啊，重案六
1: 组啊，还有原来有驼枪师姐，
0: 哦对，
1: 啊，
0: 也蛮吓人的那个哈。
1: 但是你看
0: 啊，
1: 就是破案的会觉得很
0: 过瘾，很过瘾。对 对,
1: 对，
0: 那时候我小时候拍照的时候，我永远都戴一个公安的帽子。对对，英雄人物哈。
1: 行吧，
0: 对，
1: 你们有没有多少上个世纪的回忆？大家都可以在开发上、
0: 嗯、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对，来看一下沈阳说，以前上学的铃声呢是敲一个铁板，你
1: 多少哪年的呀？怎么会敲铁板？没有铃铃那种声音吗？
0: 哎，有那个铃铃的声音，但是最开始是拿一个锤子敲一个铁棒头，就是那个铁，就是哎，农村啊，农村都是敲那个铁，你知道吧？
1: 啊，
0: 那铁我好像是不是就那火车轨道，你知道吧？
1: 啊，
0: 嗯，对，就敲那个轨道，当当当，一敲几声，然后孩子们就回教室了。
1: 啊
0: 啊！小时候我就
1: 不知道，我从小学上学就是
0: 乡巴佬嘛，这是。他过两年才换成那种电的，
1: 对，
0: 就自行车那种铃铛一样。
1: 让一下，让一下。
0: 对，还有自行车铃铛也让一下，让一下。
1: 啊，
0: 行了，2000年之前的回忆还剩哪些？好不好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官，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和清路到剪子谷步行街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0: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劲爆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京沪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

0: 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我们最后是不是来干多呢？
4: 那么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由于施工借用往南京方向的第一车道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

0: 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3: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4: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3: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
3: 哦、
4: 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
3: 考虑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3: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4: 是的。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4: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3: 特别放心和省心。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4: 是的，
3: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4: 对，
3: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4: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 然后结果他的桩现在已经开骨了
3: 啊、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啊、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4: 是的，
3: 我们是不懂的啊，
4: 对，
3: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4: 是的，特别省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3: 嗯，
4: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3: 嗯，
4: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3: 嗯，
4: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3: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4: 那肯定啊。
3: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3: 嗯，
4: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3: 嗯，
4: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3: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哎，你好。
3: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5: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3: 嗯，
5: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3: 嗯，
5: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3: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是吧？
5: 对、
3: 嗯。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5: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3: 嗯，
5: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3: 嗯，
5: 都替我想到了。
3: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5: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get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来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5: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3: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5: 装两年了。
3: 两年的时间了。
5: 对。
3: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5: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3: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5: 对对
3: 对吧？
5: 满意。
3: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5: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了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3: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5: 对，
3: 是吧？
5: 对。
3: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的，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3: 他满意吗？
5: 满意，很满意。
3: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3: 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5: 是的。
3: 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6: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7: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8: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9: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8: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9: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8: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2: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到大家，苏通大桥段预计在5月26日至6月30日封闭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选择周边的沪苏通大桥来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

0: 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4: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广陵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从我记忆当中，记小就是哮喘，有病，天天吃药，天天吃药。
11: 张某今年60多岁，张某的哥哥生前长期患病，终生没有娶妻生子。从2018年1月起，哥哥的衣食住行都由他照顾。2019年，哥哥病重住院，直到病逝，他从未离开过半步。
10: 我做到兄弟的责任，我终生，我不后悔。
11: 张某说，在住院期间，哥哥将其名下的一处住宅赠予他，并在朋友的见证下签署了赠与协议书。一年后，张某忽然得知，村委会将哥哥赠予他的住宅以50万元的价格公开拍卖给当地村民。张某认为，哥哥已经把名下的房屋赠予自己，村委会无权处置。张某一纸诉状将村委会告上法庭，要求房产归还自己所有。
10: 就是说马上他活着，他也没权利把他的所有的财产赠与他人，他不经过村委会，他这都是无效。
11: 据了解，张某哥哥在2005年就成为村内的五保户，衣食住行、看病等都由国家出资照顾。而张某哥哥居住的房屋也是2007年村委会集体投资建设的。村委会主任表示，张某哥哥的所有收入都是国家给予的补贴，属于集体作用。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提供的赠与协议书无效，且涉案房产并不属于张某哥哥的遗产，其所有权属于村委会，村委会有权处置房产。2020年12月16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12: 那刚才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例呢，是涉及到农村一位五保户的宅基地的继承案件。那究竟这五保户的宅基地能不能继承呢？我们来听听金老师您的分析。
13: 这涉及到什么叫做五保户？在农村的话呢，有一部分老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子女，没有亲属，也就是说60岁以后了，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来赡养他。那我们按照农村的这个五保户的政策，国家集体要保护这些人的生活。那五保保的是什么呢？吃穿住衣葬都要保。那么对于五保户的话呢，是集体经济组织来具体承担这个五保户的生养死葬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然后要给他们批宅基地，而且还要给他盖房子。所以这所有的财产实际上都是集体无偿提供给他生前享有的。那去世以后呢，我们想一想，
12: 应该归还给集体。
13: 应该还给集体。
12: 所
13: 以说五保户的这个宅基地和房屋原则上不适用继承。
1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五保户的这个宅基地是不能继承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情况呢？宅基地是不能继承的，
13: 比如说一户两宅的。到现在许多的农村还有，就是说父母去世了，那子女的话呢可能就两块宅基地。那像这种我们说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符合地方政府关于宅基地有关规定的这一种呢，在法律上来讲都不允许继承。
12: 比如说人家已经有了一块宅基地了，也是本村的村民，那父母去世了，这块宅基地那不是子女继承，是谁来继承呢？
13: 如果父母去世以后这个院子里面有房子，那子女的话呢是有权继承的。他是因为是房屋所有权的继承，因此在法律上规定宅基地也由他来继承。然后如果说他父母去世以后这房子已经倒了，已经塌了，这时候尽管说他儿女也是北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是也不允许继承了。因为他自己有宅基地了，一户一宅嘛。
11: 根据民法典第362条的相关规定，农村村民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禁止出让给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
12: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和解读一下第364和第365条的内容，其中呢涉及到了一个词叫灭失，怎么来理解？金老师，
13: 宅基地的灭失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地的消灭。那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说土地的消灭主要体现为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地震，这块地宅基地没了。或者说泥石流，或者说这个河流漂移等等，导致了客观上的宅基地不存在。这个在法律上呢把它叫做灭失。
12: 就在我们节目录制之前啊，有一位观众啊提前通过电话来咨询了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疑问。
14: 就是像我这种，像我都快80岁了，就是原来祖祖辈辈都在农村，宅基地是几辈人都在那儿了，政策原因就是把家里那孩子老伴儿都转出来了，转出以后呢那房子依然在那儿。就是现在如果面临拆迁，像咱们那户口现在是居民，能不能继承那个宅基地？
13: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户籍迁出去了，但是院子还在。最关键的问题呢就不在院子上，在房子上了。从我们国家目前的土地管理法以及相关的土地政策来看，只要房屋所有权在，按照地随房走，宅基地使用权就在。所以说尽管人家把所有户口迁走了，但是人家的房子还在。因此房屋所有权在，房屋所有权在，那么这时候宅基地使用权就在，他依然有权利取得补偿。
12: 听了金老师的解答，我相信这位老先生心里也踏实了啊，叫地随房走。所以有一天您这房子被拆迁了，被政府征用了，您还是会享有一定的拆迁补偿款的。那么在节目最后啊，我们再给那些想在城镇当中回归田园生活的一些居民啊一些建议，如果想在农村啊租住这个宅基地的话啊，需要注意些什么？
15: 现在老建一些小广告就是说你去农村去租块地儿，你在这儿又能种菜又能居住啊，听起来很美。我想给大家提的醒就是要警惕啊。这种地啊经常是占用农用地所建的啊，属于违章建筑。在法律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相应的合同属于无效。而且呢有一天还会面临被拆违的这种。

0: 让给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依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由于房地不分，城镇子女在继承农村的房屋时同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没有地上建筑的空闲宅基地，城镇子女无权继承。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就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

0: 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呢，现在还有一些城中村，那么这些城中村村民的这个宅基地后续如果面临腾退的话，是否有特殊的这些安置补偿呢？
3: 城中村的话呢，我们首先来看，这是一个通俗的提法。实质上呢，这个城中村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村的宅基地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农村的宅基地的拆迁，它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宅基地上的房屋，一个是宅基地的本身，既要计算它这个房屋的补偿问题，同时还要计算它这个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问题。所以说呢，在拆迁的时候呢，有关部门就得上门一家一家去丈量，
4: 就是房屋的面积我要测量一下。
3: 对，房屋的面积，而且在测量的时候还要确认这里面有没有违章建筑。
4: 如果有呢？
3: 如果有的话，比如说刚刚有的人听说要拆迁了，立马晚上给他盖五层，这个不行。他之前有这个确权统计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说你这个院子有多大。到底我这个院子应该补多少钱？那这个标准的话呢，国家就是把这个权利呢交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个地方自己制定自己的标准。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4: 来，有请。
5: 那个金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能竞拍吗？
3: 宅基地的使用权目前在我们国家给它划分为两大类，一类的话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宅基地使用权，也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是不可以竞拍的，是不可以转让的。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国家这个土地问题比较特殊，除了法律规定以外，另外还有土地政策。2021年我们确定了104个县市的试点，那么在这些试点的县市里面，有的地方的宅基地它按照政策就可以挂牌交易，所以这个不一样的。
4: 要看看你所处的宅基地是不是在这104个的范畴之内。
3: 对对对。
4: 好，谢谢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金老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3: 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下的一个产物，奠定了我们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二元化，一个呢是国家所有权，一个呢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而集体土地所有权我们叫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那么在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所有权的前提下，我们说农村的村民基于呢自己的村民资格，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房屋，建造自己房屋以后所取得的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就是我们所说的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的使用权的问题，它是规定在了民法典的362条到365条四个法条。根据民法典的362条的规定，它有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农村的村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的居民呢，不可以到农村里面去申请宅基地。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宅基地的话呢，是通过划拨的方式来取得，那么划拨的有关的程序要符合我们国家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比如说有村民他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然后的话在乡镇人民政府进行申报，然后乡镇人民政府再向了县级人民政府来进行申请，所以一层一层的程序必须合法。那么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宅基地到底有多大，而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根据地方政策来进行规定，而我们国家土地管理法里面仅仅规定了一个大的规则，叫做一户一宅。所以说呢，作为村民来讲，是以户为单位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而宅基地的大小是取决于各个集体经济组织他们来进行确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宅基地的取得。宅基地的权

0: 权利人，也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在行使宅基地使用权的时候，法律上规定什么呢？依据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来处理。也就是说呢，这个问题的话，不是由民法典来解决，而是由其他的法律来解决。那么这些其他的法律在我们国家主要见于下面的一系列法律。第一个，土地管理法。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部所规定的相关的行政法规。还有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方的人民政府所规定的关于宅基地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性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里面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我们通常所说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呢，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宅基地灭失了，比如说因为地震，整个的宅基地的话呢，全部都不见了，被掩埋了，宅基地不存在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违法，因为等等这些原因，后来呢被没收。还有的话呢，就是宅基地的主人户口迁走了，成了城市居民的户口，他把房子也拆了，那么这时候宅基地呢就被收回。那么一旦宅基地使用权消灭，我们民法典规定，土地的所有权人有权利收回有关的宅基地的一些证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证书就被收回。好，这就是呢我们宅基地制度里面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11: 手牵着手，欢乐正前方，
1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1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东北人，说话做事吧总是喜欢直来直去。在我个人来看吧，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事呢，并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被人给领上了一条迷路，而是当你背上孤独拿上剑，决定要马不停蹄一意孤行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那么个人把你紧紧的抱住，是想和你一起分享着漫长的一生。然后你一激动呢，把剑扔了，把马放跑了，再回头呢，那人没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之后呢，我也总结了很多生活经验和心得，在这里呢啊，就要和更多年轻人一起分享一下啊。针对目前很多年轻人脑子里面的想法是越来越多啊，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有责任提醒你们，有的时候在你们突然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的同时，也应该非常冷静的想到啊，我国也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刑法，别问我是怎么制造的。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4: 我是米夏，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5: 三言两语，
16: 言简意赅，
15: 有问有答，
16: 礼尚往来，
15: 风轻云淡，
16: 春暖花开，
15: 闲言碎语，
16: 欢乐开怀。
15: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6: 闲言碎语。
13: 我们不是人间指南，
14: 我们也不是鸡汤网站，
13: 你们知道理想总是很丰满，
14: 现实总是很骨感，
13: 路上总会熙熙攘攘，
14: 胡同里总是去了拐弯，
13: 上班心烦意乱，
14: 下班疲惫不堪，
13: 周末难得清闲两天，
14: 远看天高云淡，
13: 近看峰回路转。
14: 米夏陪您聊聊，
13: 刘笑陪您转转，
14: 其实欢乐随处可见，
1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轻松周末版。
2: 九扇四扇新人生，不乐不行。
17: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7: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3: 这里是说长道短，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说一词儿，仗义。顾名思义，这仗义吧，形容的是一个人对朋友很够意思，很讲义气。
14: 那是，守信用，对弱者会施以援手，遇到困难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
13: 照这个标准，门组里头最仗义的，那应该就是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同学。
14: 嗯，别看三月平时蔫了吧唧的，真遇着事儿了，那真是一条当仁不让的汉子。
13: 而且吧，据我们了解，闷三月的这种品格那是自小就养成了，口说无凭，举例说明。
14: 暗号。
13: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想到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因为堵车吧，早上上课迟到了。
14: 当时三月蔫头大脑的，偷偷溜进了教室，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可是过了一会儿吧，他又觉得自己有点饿，于是乎就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刚在校门口买的包子吃。吃着吃着，突然看见旁边一美女一直盯着他看，貌似也很饿的样子。
13: 于是乎，我们的三月同学没多想，抬下了头看看四周没啥动静，迅速从兜里拿出了一包子，又扔给那女孩。
14: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女孩惊慌失措地接过包子的那一瞬间，老师发话了。我说三月同学呀，你上课迟到也就算了，你迟到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吃包子也就算了，你还敢把包子扔给来听课的老师，你什么意思？
9: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奇葩说话，
1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无知青年，自从毕业工作了之后，一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是个单身狗。总结一下我目前的情况，我现在不是不想找对象，可为什么总是找不着呢？这只能怪这个世界啊，就像一个巨大的假娃娃机。我呢，老实巴交的隔着玻璃，只想嫁到我想要的那个。可是，总会出现那么个有钱人，他花钱把整个假娃娃机给买走了。
1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志青年，所以平常呢，经常会思索一些非常深刻的话题。你比方说，我最近呢，正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超级超级超级喜欢的人一不小心掉粪坑里捞上来之后需要做人工呼吸，你会怎么办呢？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这是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你下留校，就先在那里聊到这儿。
6: 在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无论是谁经历过这种绝望的丧子之痛，无论是哪个父母，如果不知道孩子遭遇了什么，如果发现世上没人在乎，都会变得无所畏惧。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是个假记者。请你快告诉我，我儿子在哪儿？
3: 你一定是弄错了。
2: 你当时和那个女人一起在车里，她根本不叫拉奎尔。你们在我遇到她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事故，我儿子的车也在那里，所以你就想办法处理了他，就像这样。
4: 托马斯从艾德里安手里接过打火机，点燃了烟。他发现这款打火机和劳拉使用的是同一款。
2: 多利亚先生，现在我们作为父亲在这对话。我妻子和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我们只想知道真相，按世俗埋葬他。
5: 先生，请跟我们走。
2: 别碰我。
5: 先生，请
2: 我说别碰我。
4: 这时几个保安走过来将托马

0: 次架起来就
1: 算。如果那天你女儿彻底消失了，你也会狠狠地警告凶手，让他等着接受惩罚。你这个混蛋！
0: 此后，托马斯再没找过艾德里安，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后来他把妻子接回家，全心全意地照顾，决定放弃追查，
2: 再没有他的消息。
0: 就这样，托马斯从艾德里安的生活中消失了。
3: 好了，你现在已经把牌都打出来了吧？两起凶杀，两具尸体，看起来你情人的死是丹尼尔·格瑞多之死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警方只知道一件凶杀案，因为他们目前只找到一具尸体，劳拉·维达尔的尸体，而唯一的嫌疑人就是你。但我们都清楚，还有丹尼尔·格瑞多的父母也清楚，还有另一个死者，就是他们失踪的儿子。他们怀疑是你和你的情人杀死了他，但是劳拉已经死了，剩下来的就是你了。你怎么解释这个谜团？
4: 你会怎么解释？
3: 首先我们要解开酒店房间里的秘密，找到那个杀死你情人后就凭空消失的那个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4: 肯定是和 Daniel Garrido 有关系的人。当时有一个司机想帮助我们。
5: 需要我帮忙吗？
3: 陪审团会相信是这个特殊的司机骗你到酒店去的吗？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4: 他想敲诈我们，他知道是我们干的，他只是不知道劳拉不是我的妻子。
3: 说细节多了呀，先生，只有掌握了具体的细节，陪审团才会相信你的证词，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4: 我还没告诉你他怎么骗我们到酒店的呢。
0: 原来艾德里安早前接到过一封私人信件，署名为丹尼尔，信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在他抛尸的湖面上拍摄的。寄送信件的人说他知道艾德里安和劳拉所做的一切，如果想要封口就要支付10万欧元，否则就把照片发给警察。随后艾德里安按照对方的指令带着劳拉去了指定地点，而且他们猜测匿名敲诈自己的是那天车祸发生之后恰巧路过的那个司机。
3: 德里亚先生，你注意到今天是满月吗？今天我们看到的满月和你陈述的漏洞一样大，多利亚先生。
4: 你怎么知道我已经说完了？
3: 这个人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4: 车下水之前我听到一声响动，如果那不是一只鹿呢？也许当时他并不相信劳拉说的。
6: 没人受伤比什么都好。
7: 谢谢。
4: 也许他在心中有所怀疑，所以躲在暗处观察我们。
3: 好，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一直在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从 Daniel Garrido 的身上转移开。
4: 什么？
3: 这个司机想要的是钱，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到敲诈这件事情上，帮了那个可怜的年轻人，然后你就可以清白脱身了。
4: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3: 我现在要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出其中一个，基本上就能脱罪了。第一，为什么他要发信息到你的手机上？这对他并不利。第二，为什么凶手没有把钱拿走？第三，他是怎么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进入你的房间又逃出你的房间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你要回答原告的话。换句话说，语无伦次的一堆废话会让你的话显得完全不可信。
4: 咱们不要再从头开始了，最好告诉我该怎么回答。
3: 好，我会告诉你有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
4: 说，
3: 我们从火车站开始说。你说那个敲诈犯下午准时给你打电话了。
0: 艾德里安表示，当他和劳拉到达对方指定的地方之后，对方又指引他们到了一家酒店。两个人进入对方提前预定好的房间之后不久，艾德里安就被人打昏，而劳拉直接被杀害。而弗吉尼亚推测，真正下手攻击他们的应该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
4: 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些是托马斯·格雷多干的吗？
3: 你不觉得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能用这个来说服法官。托马斯·格瑞德在这个时候杀人动机很强，他身为一位父亲，发现警察包庇杀死他儿子的凶手，那他只有一个选择，自己亲自报仇，
4: 杀死一个凶手，然后把这个罪名嫁祸给另一个凶手。
3: 就是这样，这个计划完美无缺。大家都认为你是凶手，多利亚先生，警察、你妻子还有你的生意伙伴都这么想。托马斯·格瑞多不但让你背负了谋杀情人的罪名，还毁了你的公司和生活。只有菲利克斯将你保释出来，花费了100万欧元。你们一起想出了这个说辞，然后他让我来看看这个说辞是不是可行，因为他对这个说辞不太自信。你的律师很了解我，如果这说辞能说服我，那我也就能说服陪审团。现在呢，唯一能证明你没有杀死劳拉的方法是把托马斯牵扯进来，但这就得让大家知道他儿子究竟怎么了。
4: 说得对，但我们要怎么解释他成功逃出房间不留痕迹这件事呢？我清醒过来后，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人。
3: 假设这道谜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在酒店的房间里，而在附近某处。
2: 他现在在比尔赫附近工作，离家大约20分钟。
4: 这么说，选择这个偏远的酒店不是偶然的。
3: 托马斯·格瑞德设了陷阱，引诱你们进去。多利亚先生，这是您的私人信件，他特意把这封信寄给你。就这样，你就被迷惑住了，无法准确的分析。这正是他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0: 随后，弗吉尼亚又拿出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命案发生后埃德里安被警方带走的照片。照片的一角出现了丹尼尔母亲的身影，原来他是这家酒店的员工。弗吉尼亚推测托马斯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次密室杀人。那么真相真的是弗吉尼亚推测的这样吗？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出这些推测的呢？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的剧本创作过程非常有趣，奥里奥尔·保罗在创作了开头之后，直接给故事编写了结尾，两头全部完成之后，才对中间的情节进行创作，在中间穿插了很多反转。不过呢，这些反转并不是为了反转而故意设置的。导演表示，他最初只是想通过填充更多的故事，让每个角色都饱满起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轮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广宁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驿动的心，来自姜育恒。1987年，姜育恒不过29岁的年纪，他歌声中的这份阅历和沧桑感，更多的是源自于这首作品本身的意蕴。这首《驿动的心》是由梁鸿志作词作曲，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笔下经典无数。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歌手都是因为唱了他写的歌而走红。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离开我，来自陶晶莹。

离开我，来自陶晶莹。爱情里最残忍的莫过于你在计划未来，对方却在谋划离开。陶晶莹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多少被辜负的委屈，就像被丢在站台的人看着对方乘坐的列车远去，从此世界只剩下潮湿的雨季和怎么也等不到的末班车。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我难过，来自周传雄。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日出来自张惠妹。当那太阳升起，世界被温柔照亮，清晨的第一缕光不仅驱散了黑暗，更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希望。它无论昨天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新的一天总会带来转机。向着阳光大步前行，却拥抱生活的无限可能。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歌词虽然描述的是主人公在奢华而诡异的旅馆中的黑暗探索，实际上是讽刺六七十年代美国音乐圈的享乐主义。其中吉他 solo 感人心弦的悲式情怀，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成为传世经典。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来自周艳红。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0: 有一天。

0: 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无印良品身边。这首歌用各种细节描绘了一个模范男友、理想伴侣的模样，无印良品清纯真诚的形象增加了这首歌的可信度。哪怕我们后来恋爱了、结婚了，才发现这样的爱人只存在于文艺作品里，不过幻想一下也是很美好的。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林忆莲，你是我的男人。

林忆莲你是我的男人，这首歌最早的粤语版出自于林忆莲80年代末期的都市触觉系列。林忆莲的音乐伙伴将西方流行音乐元素与东方韵律巧妙融合，从动感明快的节奏到时尚摩登的编曲，每一首歌都精准捕捉了都市人的情感脉搏与生活节奏。专辑里的作品或是描绘都市男女的爱情纠葛，或是展现繁华都市中孤独又倔强的灵魂，在林忆莲的诠释下，生动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都市生活图景。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汪峰，在雨中。

0: 笑得多甜。
1: 阴天，来自莫文蔚。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可能年少青春的我们对歌词的含义并无法深入理解，但却对这样的旋律念念不忘。听着似懂非懂的歌，想着似真似幻的爱情，或许总是会有流泪的冲动。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林俊杰，金沙，发现爱。

现爱，来自林俊杰金沙。听这首歌仿佛沉浸在青春懵懂的甜蜜中，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教科书下面的小说杂志，课本里那张会让人脸红的小纸条，那些青涩的记忆符号都在眼前一一浮现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 Longer than life， 比生命更伟大，来自 Backstreet Boys。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

0: 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卢高岗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通行缓慢。另外，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长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北引桥以及董帮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银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两。

0: 任一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如皋港路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舆润新城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中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二环北陆地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新新路从西向东方向，从骏景路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大流量的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如皋港路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歌词通俗，易于传唱，耐听，浓情够味，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他总是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再用他高亢的嗓音唱出令人激昂的情绪。我是小彤，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爱断情伤，来自蔡琴。

这首歌是1997年的电视剧《雷雨》的片尾曲，无论是编曲还是作词，还有蔡琴的声音，都非常符合电视剧《雷雨》所表达的情感氛围。在那么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心情，等待着命运的最终判决。爱断情伤，来自蔡琴，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幸福生活，来自李小龙。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非我莫属，来自黎明。在这个充满诱惑与变数的世界里，爱情似乎总是充满了坎坷与挑战，但我们坚信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会坚定地走向你，对你说爱你非我莫属。我是小彤，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我的舞台来自灵感。

我的舞台来自灵感。2001年动画片《我为歌狂》在电视机荧幕上与观众见面，要说万人空巷绝对是夸张，但在一代人的青春里，他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是小彤，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Hey Jude 来自孙燕姿。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

0: 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创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销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找自己，来自陶喆。我是小彤，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的家。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仿佛山谷里吹来的清风、鸟鸣、花开和阳光都能在里面。主唱小娟和吉他手黎强都是武汉人，两人组成了圈内人口中的神仙眷侣，正是那么一点乡愁与离别的惆怅。对故土的眷恋，对土地与四季的热爱，是他们放在歌里的深情。我是小彤，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周杰伦，回到过去。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997年香港回归，快乐老家主题是游子归来的朴素心声，与香港回归的脚步分外合拍，积极向上、轻松自然的曲风，结合香港回归的欢乐气氛，一经推出就广为传唱，成为国民金曲。快乐老家也成为歌手陈明最广为人知的一大代表作。快乐老家来自陈明。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 Huey Lewis and News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

1985年，科幻电影《回到未来》热映，电影里 Marty 穿越时空的冒险充满奇幻与热血，而这首主题歌活力满满，乐观向上的精神完美呼应电影主题。 The power of love is a curious thing， 爱被赋予了超越时空的力量，让观众沉浸在电影的奇妙世界中，也记住了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我是小彤，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你的心是我靠岸的地方，来自叶爱玲。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待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大流量的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这次连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如皋港路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聆听经典，美文 雅颂。
16: 大家好，我是玉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五局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面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晴、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李宗盛《凡人歌》。大气磅礴的词句，把普通人的生活也描述得江湖豪侠气十足，一句写实，一句写意，既有无奈，也有洒脱。如今这首歌已经年过三十，当年的小李也已成为乐坛大哥，在听这首歌仍惊叹于李宗盛对人世间的透彻洞察和深刻感悟。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淡饶，拍拍手。有的是

快手，来自戴娆。还记得当年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的片尾曲吗？是的，就是戴娆的这首拍拍手。听着旋律的流动，小时候守着电视，快乐童年的情景就一点点闪现了，幸福激动美妙至极。我是小彤，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99年的广告歌到今天依然能点燃全场，热烈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只要心还能被旋律打动，在每一个需要打气的时刻，心底的热情都能被唤醒。给我感觉来自张惠妹，小童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来自英国的 Rick Astley 从小就喜欢音乐，他最早是在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担任一些乐队的鼓手。不过他复古又浑厚的声音让他最终成为了乐队的主唱，并且获得了唱片公司的合约。不过由于 Rick Astley 害羞的性格，一开始他只是做一些助理性质的工作，直到1987年他遇到了这首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缔造了一段乐坛传奇。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爱你不是两三天，来自梁静茹。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

0: 便喝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春风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庾澄庆靠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若每个人能停下脚步，多一份关心，以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那么彼此是不是能更靠近些呢？我是小彤，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陈淑桦。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任贤齐给你幸福。李宗盛和潘协庆写的歌词很有任贤齐的特质，你像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这种我虽然笨，但是我能给你幸福的简单淳朴的告白，很符合任贤齐给人的老实形象，这比起煽情的歌词更能打动有情人的心。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彤，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来自海明威，无穷。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因为大家对海明威这个名字比较感兴趣，所以他就把那部经典小说《老人与海》写成了同名歌曲。我是小彤，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Carnival 嘉年华，来自 The Cardigans。

0: 完美的。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如皋港路段海门至叠石桥附近受到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雨刚停，郑显荣赶紧把石磨收拾了出来，新鲜玉米水分足，更容易磨浆。磨玉米为的是制作玉米馍馍。软硬适中的面团，团几下，拍几拍，等水冒热气，趁势贴在锅边。工序虽然简单，要娴熟流畅，也需要多年的手上功夫。锅底火药烧匀，等待面饼慢慢烙熟。蒸熟的面饼要成为合格的馍馍， 还要经历炭火的一番考验。把面饼放进炉灶中继续烘烤，是为了尽可能去掉水分，增加香脆的口感。更重要的是，要长时间保存不腐坏。脱水仍是最原始有效的方法。
0: 我应该说把这馍带去走，水分烤干了嘛，它不能会湿臭了呢。
13: 馍馍出炉，简单拍去炉灰，就成了一种出门的必备硬货。禹城雅安，雨多云多雾多，孕育了无数的优质茶园，是最早向康定运送茶叶的原产地。因为周边茶厂众多，曾经的上里古镇来往不绝的不是四方游客，而是本地的背夫。从第一站上里古镇出发，他们将踏上漫漫长路。除了肩上的茶包，耐储存又顶饿的玉米馍馍将陪伴他们长达一个月的漫长路途。在郑显荣的记忆中，每当父辈们准备背起茶包出远门，村里人家都会备上一锅玉米馍馍做干粮。它的口感并不好，甚至有些粗糙干硬，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做。也许是幼时家庭生活的积淀，郑显荣似乎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几十年来，每隔几天他都会做好30个馍馍来到古镇街上。
0: 老玉米馍馍，下回买馍馍，买了玉米馍馍，这表现不好看，好吃的很。哎呦，回去烤起来多香哦！啊，这老古董哎，馍馍哎，兄弟们，你又看到我这个馍馍啊？
13: 作为便携果腹的干粮，玉米馍馍对今天的人们也许称不上美食，但对于曾经跋山涉水的背夫却是最必不可少的干粮。背夫的背影早已淹没在云烟深处，昔日背夫汇集的上里古镇成为古色古香的旅游景点。玉米馍馍如今也变成了富有一方特色的美食，人们品尝的是生态的山野气息，是饱含在玉米中阳光的味道，也许还有历史积淀的一点怀想，一丝记忆。从雅安到康定，从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伴随海拔急剧爬升，一路高山深谷，崎岖难行。背夫负重100至150公斤的茶包，每天只能前行10几公里路。寂静的山谷里回荡着拐子敲击石板的声音，但当熟悉的哒哒声响起，他们明白已经走过漫长征途中的四分之一，此刻饥肠辘辘的肠胃也有了着落。迎京老街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络绎不绝的人马穿梭其中，如今茶马往来的喧嚣不在，只剩下静谧的时光，还有唤醒人们一天的哒哒声。元气早餐，活力午餐，只要有面，迎京人不分早午。
14: 好，开始来我们有汤再讲。
15: 好嘛，有汤再讲，有碗汤粉面，汤面。马老三，
16: 开始来碗牛肉汤排骨。
15: 好的。
13: 因为戴着眼镜，笑起来总是眯着眼。面馆老板李世凯有个形象的外号“李眼镜”。面条边抻边甩。摔打在案板上总发出哒哒的声音。李世凯的面也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哒哒面。哒
17: 嘎面是盈津独有的一种手工宽面，清水和面，全程不加碱，但要保证面条不断，面团的筋性全靠手工揉出来。
18: 基本上揉面的时候全身都要用力，手感要感觉到面在变化，有婴儿那种摸着皮肤那种感觉，基本上就达到最好效果。
17: 一天上百斤面全靠手工揉，无疑是一场对于体力的巨大考验。揉了十几年，李世凯有自己的心得。
18: 揉的力量要讲平顺，就像打太极一样，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17: 揉面有章法，摔面也要按套路，揪剂子，出条子，擀，叠，甩，摔，要自然流畅，一气呵成。手艺的高低全在一手能做多少条面，越多就表示手艺越高。将面条压成扁长条，双手边拉边摔，颤巍巍的面条像跳动的五线谱。盈津不是面食的主食区，也不是优质面粉的主产区，但作为曾经的重要驿站，这里汇集了大量的交易物资，商旅背夫来来往往，留下一些踪迹，有些东西落地生根，不断演化，成为本地独有的特色。嘎嘎面即是如此，做面时一条为一碗，一次就能同时做出七八碗面。对于那些只做短暂停留的商旅飞夫，一碗嘎嘎面快速方便，又及时补充体力。煮好的嘎嘎面淋上热辣的红汤、牛肉、腌笋，就成了现在本地人最爱的红油笋嘎嘎面。新食客为尝鲜，老熟客念旧口。李世凯的面馆开了17年，红油笋嘎嘎面就卖了17年。
19: 香菜
17: 嘎嘎面要做好，面条要脆滑软嫩，作为浇头的笋子也要用心选择。8月，雨季，李世凯在等待雨歇。为了寻找最新鲜的笋子，李世凯隔几天就要上山。雨成雅安，无尽的烟雨滋润了雅安人，也滋养了一种特别的笋——熊猫笋，口感清脆，肥美鲜嫩。因为生长在7月，又叫七月笋。
18: 这个熊猫笋它是全野生的，环境很好的地方它就有这个熊猫笋，生产竹子的地方多，但是生产这个熊猫笋的地方就少。
17: 刚出土的七月笋带着泥土的气息，剥去笋壳，去掉口感不佳的老节，只有中间最鲜嫩的部分被保留下来。
20: 菜马上好完了，吃饭喽。
17: 女儿放暑假回家，李世凯用鲜笋烧了几道拿手菜。七月笋的季节马上就要过去，但它们会以截然不同的样貌出现，成为嘎嘎面的最佳拍档。腌笋最初是为了便于保存，波雨潮湿的气候，很多食材都面临变质发霉的尴尬境地。

0: 鲜笋不仅大变身，并且还增加了一种独特的烟熏香味。在乡下厨房的狭小空间里，在土灶的寻常烟火中，保存下食物的味道，并且幻化出别样的鲜美，这是雅安人的智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泡发后的烟笋保留了原来的些许脆性，但又增加了极强的韧性。用烟笋做出好浇头，李世凯颇费了一番功夫。本地人爱红汤，烟笋植物纤维含量少，口感脆生，又易吸收味道。一份色彩红丽、辣而不燥、辣香浓郁的熟油辣子就成了关键。清爽的烟笋尽情吸纳骨汤的鲜醇和红汤的浓郁。湿冷的天气，一路劳累疲乏的背夫卸下茶包，短暂歇息的间隙，迫不及待地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搭搭面，汤汤水水暖了肠胃，也为出发下一站积蓄能量。离开营京这个繁华驿站，沿着古道继续前行，迎面遇上了一座更加险峻的高山，海拔3300米的大象岭。横亘在营京和汉源之间，虽然穿行艰难，但是当背夫们成功翻越过大象岭，阴冷潮湿的天气被甩到身后，迎面而来的阳光不仅温暖了身躯，慰藉了长途跋涉的辛劳，也孕育了独属汉源的一道美味小吃。早上4点，于浩从家出发，这批豆腐要送到县城。夏季天气炎热，是制作毛豆腐的淡季，但却是需求的旺季。送完货，一刻不停歇的于浩又赶着回家制作新豆腐。4000块豆腐是他从早上开始忙碌的成果，但要成为毛豆腐，还要经过至关重要的晾晒。一定程度的干燥让微生物更容易附着在豆腐表层，如何把控干燥度是成败的关键。大象岭将阳光和雨水相隔两边，岭东的营京多雨湿润，岭西的汉源阳光充足，从山谷中吹来的风温润但不潮湿，气候的巨大差异也造就了一山之隔，截然不同的美味。炎热的夏天本来很难控制豆腐晾晒的最终成果，可汉源独特的阳光与风让于浩游刃有余。
5: 像这块豆腐吧，两面变黄了，拿手摸一下，手上没有明显的水分，然后豆腐 QQ 弹弹的，这样的话就比较不错了。

0: 当豆腐表面变成微黄色，形成一层薄薄的硬壳，豆腐就结束了和阳光与风的亲密接触，被送进恒温的发酵室。豆腐在自然发酵期间，鱼后每天都要查看一遍。安静的发酵室内，在看不见的地方，微生物在悄悄生长。经过一周的自然发酵，豆腐被一层可爱的浓密绒毛完全覆盖，完成了蜕变。臭豆腐的主场在深夜的烧烤排档，切成块的毛豆腐表层的绒毛被仔细保存下来，炭火将铁板加热到180度，高温炙烤下，绒毛急剧收缩，附着在豆腐表层，成为一层若隐若现的柔软薄膜，绵密中带有一丝韧性的奇特口感，沾上本地的花椒辣椒面，就是汉源人日常佐餐的一道美味小吃。锅贴臭豆腐也曾是古道背夫们一解乏味的良方。离开汉源，背夫们就结束了在雅安的全部行程，继续日夜兼程赶往康定。越高山涉深谷，一路走来，玉米馍馍带来温饱，一块块豆腐则为他们接下来的征途增添了滋味。1954年，川藏公路建成通车，2018年。雅安到康定的高速公路通车，取代了雅安到康定的茶马古道，货车取代背夫，继续源源不断地将雅安物资送往康定。古道驿站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些旧时美味也渐渐消失，成为只能怀念的久远味道。杰曾经是一位货车司机，对于常年奔波在路上的感受，徐杰深有体会。去年他卖了车，开启了一家小食店，店不大，卖的吃食却是汉源独一份。焦包曾经是古道上最为奢侈的小吃，啃了一路干硬的口粮，油水匮乏的肠胃更觉得饥饿难耐，对于油腥极度渴望。若是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焦包，油炸过的酥香混合着喷香的馅料，对于一路风餐露宿的商旅背夫，算是莫大的享受。这种味道也曾是徐杰幼时最熟悉的味道，是奔波在外时独属路上的美味。跑长途货运的20年，徐杰始终没找到卖胶包的地方。如今虽然不用再继续奔波，但徐杰一直对胶包怀有念想。
1: 如果是干了，抓紧他抓。
0: 去年，徐杰在汉源找到了唯一会做胶包的一位老师傅，刻意拜了师，决意复原这份古道美味。制作胶包需要发面、油面等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师傅可以教授具体的技巧和比例，可是要完全驯服面团，掌握恰到好处的手感，还是要靠日复一日的练习。也许这就是言传之外的意会。
1: 你看现在这个厚薄比较均匀，4个锅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切齐了。

面松软，油面滑顺，蜂蜜状通透的油酥则为面团丰富另外的口感。在擀好的面皮上一层层涂抹油酥，切成大小合适的小剂，拧成花卷，将花卷按扁，方便包馅。看似多此一举的花卷，其实恰恰关乎最后的成品。三分肥七分熟的二刀肉炒干爽，加上芽菜盐糖调味，此时按扁的面皮已经看不出花卷的痕迹，而其实面饼之下暗藏玄机。160度的油温中，面饼开始膨胀，零花卷埋下的秘密开始慢慢显露。只见鼓胀的面饼表层长出了酥壳，层次分明。刚出锅的胶包口感最好，肉馅散嫩，酥壳焦香，一口咬下去，饼皮焦脆又绵软，馅料喷香不油腻，热气萦绕，满嘴留香。繁复的工序，长久的辛苦，回报给徐杰的不仅是生计有了着落，还有失传的美食重现于世的自豪。昔日繁盛的茶马古道，促进了西南边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留下了一路飘香的美味。不论是充饥的馍馍，一解疲乏的搭搭面，打牙祭的小吃，都是这方山川风物滋养出的美味。背负的脚步被车轮取代，来往四方的速度被改变，昔日崎岖古道变为今日的坦荡通途，但古道上的烟火日常依然飘香。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8: 微信、
9: WeChat、
8: 微博、
9: Microblog、
8: 脸书、
9: Facebook、
8: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
10: 广西南宁人民公园。

0: 望仙坡上的镇宁炮台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宁市重要的近现代军事遗址。百年风雨沧桑，这座古老的炮台在科学保护、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生，成为首府南宁厚重鲜明的文化名片。
1: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去探访广西南宁的镇宁炮台。
2: 清晨时分登上望仙坡，阳光穿透枝叶洒落炮台。望仙坡海拔百米有余，是南宁老城天然制高点，被列古雍州八景之一望仙怀古。坡上原有始建宋代的六宫祠，纪念历代守江名臣，是古代南宁重要的人文圣迹，自古便是市民登高怀古、凭吊先贤的好去处。1917年，时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下令拆除六宫祠，修建军事要塞。1918年，炮台竣工，定名镇宁炮台，寓意镇守南疆，永保安宁。整座炮台占地860平方米，为环形红砂岩城堡建筑，配有南北两门，共20间营房，防御布局完整严谨，是广西近代保存最为完好的要塞军事建筑。2009年，镇宁炮台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炮台中央，一门德国克鲁伯工厂1890年制造的固定型线膛加农炮静静主立。这门编号130的火炮口径122毫米，全长 5.5 米，可沿铁轨三面旋转射击，最大射程12000米，是当时世界先进的重型要塞火炮。炮台建成后一炮未发，却在动荡年代成为震慑外敌、守护雍城的精神象征，也见证了近代广西守护南疆、稳定地方的历史进程。南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多雨，金属炮体极易锈蚀风化，红砂岩墙体也存在雨水溶蚀、表层剥落等病害。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旅厅批复专项文保方案，公园联合专业机构按照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炮台建筑、碑刻、墙体同步开展加固防渗、病害治理工作，从被动修缮转向主动预防性保护，持续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6: 南宁市人民公园讲解员蓝浩云。
7: 古胖长期处于南方高湿高温的露天环境，受日晒雨淋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一些病害以及表面脱落的问题。那在2024年，我们也联合了文保部门对文物开展了一次专业的修复，一次进行了除锈、缓蚀与丰护的处理，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貌与历史的信息。
6: 后台内部珍藏着一口明代嘉靖10年铸造的平安大钟，铜钟通高 1.8 米，口径 1.2 米，重达1000余公斤。钟面镌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是古代南宁晨钟暮鼓民俗文化与祈福文化的珍贵实物遗存，也是雍城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为平衡文物本体安全与公共文化展示，工作人员对古钟进行高精度 3D 扫描建模，按1:1比例复刻新钟，安放于中山路鼓楼，升级文化传承，持续创新。2024年公园全面更新炮台文物介绍牌，优化文字解读与图文排版，让历史信息直观清晰，通俗易懂。2015年依托炮台营房建成南宁市近现代国防历史文化陈列馆，系统梳理南宁百年国防抗战解放的完整历史脉络。如今镇宁炮台及陈列馆是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公园同步开通公众号云讲解科普短视频矩阵，打造小小讲解员红色眼

0: 学、主题宣讲三大常态化品牌活动，面向青少年、机关团体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市民刘慧芬：
1: 我那个孙子还小嘛，带他来看看咯，像这个炮台就有个象征性的了，感受一下历史，铭记历史。
0: 市民朴素真挚的话语道出了镇宁炮台当下温暖而厚重的社会价值。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这座曾经守卫南疆安危的军事要塞早已褪去战火硝烟与防御功能，成功完成从军事堡垒到公共文化空间，从封闭遗址到开放教育阵地的转变，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感悟历史底蕴、厚植爱国情怀的重要精神场所。漫步炮台之间，触摸斑驳砖石，既能回望雍城百年波澜壮阔的岁月变迁，也能真切感受城市文脉的绵延传承。作为南宁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镇宁炮台的保护与活化工作，也是广西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地坚持文物保护优先、合理活化利用的工作思路，不搞过度商业化开发，坚守历史真实性与文化严肃性，让百年古迹始终保持原本风貌，在守护历史底色的同时不断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真正实现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走出一条具有城市特色的文物可持续发展之路。登高远眺，绿城南宁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风貌尽收眼底，百年古迹与现代都市交相辉映，古今交融，一砖一瓦铭记沧桑岁月，一朝一夕守护千年文脉。镇宁炮台在科学守护中延续历史根脉，在创新活化中彰显时代价值，持续承载雍城集体记忆，见证首府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为南宁历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注入长久而深厚的力量。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在现实生活当中，您一定会遇到以下的情况，比如电商平台各种以日期命名的购物狂欢节啊，这是越来越多了，限量的商品呢更是层出不穷。然而每次付款之后，觉得自己被忽悠了，被骗了，因为所谓的限量现货后边其实啊那是大量的预售。您的好友发来一条链接，跟着以下文字：亲，再吧，帮我砍一下。然后您就会发现，要下载并登录这个 APP 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您觉得上述的现象跟您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就跟您推荐我手上这本《钓鱼》。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阿克洛夫和席勒呢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这诺贝尔奖的得主著作必定是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奇怪的模型和五花八门的统计报表。其实不然，这两位经济学家把信息经济学以及非理性行为的理论结合得非常好，将对欺骗的分析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的小故事。 即使您对于经济学理论毫不了解，也能够轻松地读懂，没准还能学到好些个生意经。首先，《钓鱼》这本书的书名就非常有趣啊，怎样是钓，谁又是鱼，让我们在书中寻找答案。说到欺骗这个词儿，它出现于1996年的网络用语，它的本意呢，说的是互联网上一种专门套取个人信息的诈骗行为。我们不仅仅将其定义局限于非法活动，而是看成一种设局使他人达成自己而非他人意愿的行为。这种欺骗行为很像人们钓鱼，把鱼饵挂在钩上放进水里，拿着钓竿等待，鱼一咬饵就提竿。而欺骗行为的受害者就是欺骗者眼中愚蠢咬饵的鱼。那么商家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把我们变成咬中鱼饵的鱼呢？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有没有一张几乎不怎么用的健身卡，想转让又发现哎呦需要支付不少的转让费？说到这儿可能您都会笑了，书中就引用了一项对于健身房收费方案的研究，健身房采用按月或按年固定收费，看似比单次收费便宜，实际上由于消费者呢并不会每天参与健身，所以说他们所受到的优惠就远远小于了消费。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的偏好存在不一致性，选择付费方案的时候，顾客的大脑被自己不畏艰难的高大形象所占据了，等真正到了某天下午决定哎，我是不是应该去健身的时候，这个时候顾客的大脑又更多的被即将到来的健身会产生的疲劳感所占据。这种对自己意志力的过度自信给消费者个人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毫无疑问，所有的健身房老板都发现了这一点，帮助新顾客沉浸在理想之我的幻觉当中，并且阻止他们在醒悟过来之后反悔，这是一个巨大的利润点。为此，大多数的健身房都会给顾客更换付费方式，或者说转让消费卡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其实像我们身边这个例子啊，应该是不胜枚举的。作者在书中呢，还分析了各个方面的欺骗，比如在金融、房地产、汽车、食品与药品的行业当中等等，与我们日常生活呢密不可分的案例。那么我们为何会走入骗局，成为欺骗者眼中的鱼呢？作者在书中把被欺骗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心理型，一种是信息型。心理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超越了理性，另一种呢是在对现实的认知上存在障碍，就像是在错觉的引导下行动。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人的非理性。所谓人的非理性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不现实的想法，比如说一夜暴富，比如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总希望占点小便宜。另一种类型是信息型，这种类型的被欺骗者纯粹是因为有人故意设下了圈套误导他们，所以说才干了蠢事儿。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信息都是不对称的，简单来说是卖家知道的买家不一定知道，比如房地产开发商知道这小区背后有一个臭水沟和小山头，哎，就告诉买家我们这小区啊依山傍水，等买家入住之后才知道这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一个骗局。那么为什么生活当中会存在这么多的骗局呢？书中讲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欺骗均衡。书中说，如果我们身上存在某个被人利用的弱点，从而能给欺骗者带来超额利润，那么在欺骗均衡中一定会有某个欺骗者利用这个弱点获得这种利润。而那些追逐利润的生意人四处的打探，一旦发现人们的弱点，就会迅速的采取欺骗行动，把超额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但人们的这些非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无法消除的。 所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均衡就

0: 不是供求平衡，这就说明了市场经济所不完善的。那么面对这种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怎么做才能减少这些骗局？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经济学家梁晓民教授是怎么解读的。
1: 梁晓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
2: 市场经济不完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把市场经济比作看不见的手，同时呢，也把政府比作看得见的手。那么市场经济有缺点，看不见的手调节所实现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来起作用。那么政府怎么样起作用呢？我想主要有这样三点。第一点，就是建立完整的立法法律，而且实行行政干预。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有广告法，广告法就是要企业不能够通过广告传播虚假信息，欺骗消费者。这种法律对我们群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宣传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让人们远离诈骗。那么第三个呢，从我们整个社会来看，我们还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那么既减少设局诈骗的机会，也减少我们老百姓上当受骗的机会。那我们说市场经济绝不是一个不讲伦理道德的经济。
0: 好，谢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我想阅读这本书的重点是要抓住作者对于市场经济不完善性及原因的分析，所以认识诈骗的手法与本质，防止上当受骗，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尹颂。在现实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的到网上买了一堆经济学的教科书，打算入门，结果呢，翻开书一看啊，全是机会成本、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供求关系等等难以理解的词汇，这解释起来也是非常抽象的，甚至还有大多数人说我根本看不懂。这简直是要把想入门经济学的你拒之于千里之外啊！但非常幸运的是，被誉为大众经济学家的梁晓民先生带着他的新书《经济学夜话》，有意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让我们来打开这本书，看一看他是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实例与我们去谈经济学。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有趣的例子，让我们理解经济学那些非常晦涩难懂的词语。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机会成本，很多人说哎，这是经济学的专用词汇，这我不懂。书中呢，用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例子为我们做了解答。书中是这么说的，我把自己写的预言中的经济学送给了一个朋友的女儿啊，过了一段时间，她兴奋地告诉我，她问了女儿一个问题，什么是机会成本？她女儿回答，我暑假一个月想去奶奶家，去奶奶家就不能去姥姥家，去奶奶家的机会成本就是不能去姥姥家。大家理解了吗？机会成本的定义啊，其实就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其他的东西。再比如说，作者在解释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时，梁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草原上的猎豹在狩猎过程中为何会突然停止追逐猎物呢？据动物行为学家观察到，在非洲大草原上，有时猎豹追了一段猎物之后突然停下来不追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它不饿，还是说它追得疲劳了？经济学家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经过猎豹的计算，它如果说再追下去，增加的体力消耗会大于它吃掉这个猎物增加的营养，也就是说猎豹再追下去的边际成本会大于边际收益，所以说它选择放弃了，不追了。我们不知道猎豹在决定放弃时是如何想的，它肯定没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这类概念，不过它放弃猎物的选择与我们的分析一致，也许它这种出于本能的选择是无意识地运用了经济学思维方法。正如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知道，在价格高的时候把自己的菜卖出去，价格低的时候呢，先暂时留一留，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运用到的经济学，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是当我们总结之后发现，原来啊，

0: 经济学它无处不在。除了这两个经济学专用名词之外，梁教授对于供求决定价格这个比较易懂的概念也做出了他自己的理解。一般的教科书讲这个问题呢，都会用公式图形来介绍，但是梁教授举了一个京剧的例子。书中说，与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京剧的兴衰仍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就京剧而言，需求更为重要。京剧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它的存在要靠市场需求，只有在市场需求足够大的时候，京剧才能赚钱，至少收支相当，能养活以京剧为业的人员。而如今人们的娱乐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在艺术品的供给当中，京剧不再是一枝独秀，因此人们对于京剧的需求在减少，唱京剧的人也在减少。所以在这样的供求都减少的情况下，那么京剧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用这样的例子，大家不仅轻轻松松就了解了这些晦涩难懂的经济学词语，而且还了解了其他的知识，既有可读性，同时又不乏趣味性。这本书啊，并不是单一死板地介绍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介绍了经济的一些基本概念与知识，尤其在媒体当中经常出现的概念，比如在微观经济学当中，收入分配，绝大多数经济学书籍会讲收入分配的原理，但是梁教授并没有过多的赘述，而是讲了收入贫富分化的原因，以及怎样去看待这些问题，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梁教授所介绍到的经济指标非常的详细，一共有10篇文章来介绍，比一般的教科书中多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概念是大家希望了解，经常能看到的。这本书的内容呢是非常广泛的，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导论和微观经济学部分，主要讲的是有关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以及微观经济学这些重要的概念和理论。其中下册呢包括两部分内容，这第一部分内容呢讲的是宏观经济，第二部分就是史传篇。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本经济学的书会加入史传呢？让我们连线梁教授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梁晓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
2: 这个史传篇呢，我做一点说明呢，他所讲的呢就是历史上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一些故事，让给大家留下一些影响。比如我这里边讲到了马尔萨斯，大家都不陌生，他写的书《人口论》起码大家都知道这个书名，但是大家不知道《人口论》这本书启发了达尔文和华莱士，建立了进化论，因此我把它介绍给大家。在经济史的部分，我还介绍了比如说黑死病，实际上黑死病是现代社会的开端，也就是说黑死病对摧毁欧洲的封建社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你想黑死病，人都死翘翘了，土地没人种了，因此封建领主也混不下去了，因此在黑死病的影响下，世界的现代化开始了。我想这在经济史上基本是一个公论，大家都承认，但是知道这点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我想把这些知识介绍给大家，既增加了大家的知识，同时呢又能够提起大家阅读的兴趣。
0: 好的，谢谢梁教授。正如梁教授所说，这本书呢不仅可以增加大家的知识，还能提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每一个章节呢都很短，可以实现碎片化的阅读，适合我们想学一些经济学知识但是又害怕浪费太多的心神入门的小白进行阅读。梁教授在这本书当中对于书的特性也做了阐释，他是这么说的：本书追求有意义与趣味性。有意义就是读了以后有收获，对你做出大小决策有点帮助；趣味性就是读起来有意思好玩，能吸引你读下去。这本书呢，可以说将知识性极强的经济学拆解的既包含了知识又富有乐趣。希望观众朋友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像梁教授所追求的那样，享受阅读的趣味，同时有所收获，对您做出大小决策有点帮助。我们下期见。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烧脑类的影片一直深受影迷的喜爱，其中让人脑洞大开的剧情常常让观众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烧脑影片也是电影爱好者对于细节把握和逻辑推理的挑战，每一部烧脑影片都伴随着分析、讨论和质疑，这是思维火花的碰撞。我们为您献上的是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对于一桩案件，在同样的证据之下，究竟可以有多少种故事能够讲得通呢？在2017年9月15号上映的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中，在相同的证据下，一起意外，一起谋杀，在律师和被告两个人的嘴里呈现出了5种可能性。由于这部影片的场景相对简单，但是剧情不断地出现反转，所以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赞不绝口，成为口碑爆棚之作。很多满分10分的电影评分网站分别给出了 8.7、 8.4、 8.1 的高分。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奥里奥尔·保罗，在这部影片之前他还拍过很多类似的影片。奥里奥尔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题材，因为悬疑推理小说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早在14岁的时候他就疯狂地阅读这一类小说，最喜欢的就是英国悬疑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南·道尔的作品。那么成为导演之后，他就根据自己以前读过的小说创作了很多影视作品。《看不见的客人》这部影片在中国公映后被称为年度悬疑佳作，最终获得了 1.73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因为影片细节反转很多，为了让大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影片之中的悬疑反转效果， 我们呢就分为两期节目来为大家讲述这部影片的精彩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看不见的客人》的故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因为影片的故事很烧脑，如果各位是开车行驶在收听，那为了保证您的行驶安全，建议各位停在路边，在安全的区域内仔细收听。
5: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4: 正值事业高峰期的企业家埃德里安·多利亚最近惹上了官司。那天他在一家宾馆里被不明人士击昏，醒来之后他发现身边躺着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是他的地下情人劳拉。因为房间的门窗紧闭，所以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把他当作了谋杀劳拉的凶手。为了洗脱罪名，他请来了从未打过败仗的金牌女律师弗吉尼亚·古德曼为自己进行辩护。弗吉尼亚得到消息，埃德里安很有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传唤参加听证会，因为检方找到一位很重要的证人，他的证词对埃德里安十分不利，所以弗吉尼亚想要事先了解案件的全部真相，以便更有把握地进行辩证。埃德里安说，他和劳拉已经偷偷约会好几个月了，不过前段时间有人发现了，并想要趁机勒索他们。埃德里安和劳拉按照那个人的指示准备了10万欧元，送到了一间300多公里外的酒店。就在他们等待对方出现的时候，埃德里安被人打昏，劳拉被杀。当埃德里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来到。
6: 按照你的说法，杀害你情人的凶手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7: 没错。
6: 那他是怎么进去的呢？
7: 我们到之前他已经在了。
6: 我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进去的。酒店供职人员说，拿着房间钥匙的就只有你一个人。
7: 这整个犯罪现场就是用来陷害我的，还误导警察，让他们认为是劳拉爱上了我，而我为了保住婚姻，用钱打发不成就杀了他。这就是个圈套。
6: 谁设的？
7: 不知道。
6: 为什么？
7: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妻子带着我女儿离开了我，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6: 你要是不仔细想一想，找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7: 什么？
6: 你证明了警察的推测是对的，他们说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费尽心思的摧毁你，所以你说的这些听着很不合逻辑，多利亚先生。
7: 可找出凶手并不是我的职责。
6: 没错，
7: 是菲利克斯和你的，当然了还有警察，找出凶手是他们的责任。
6: 你就是他们眼中的凶手。多利亚先生，如果我跟你说这是别人设的局，你会相信吗？
7: 我只是说出事实，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6: 是吗？我从业30年以来，一共遇到过两种客户。一种是知道自己的处境并积极配合的人，即使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另一种是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既不想协助又等着免罚。你就是第二类人。不过我跟你先声明两点，不经历痛苦就无法被救赎，还有你并不比我聪明。
4: 弗吉尼亚拿出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起人口失踪案。很明显，他知道这起案件和埃德里安有着很大的关系。
6: 如果控方证人提到这件事，你知道你的下场会是怎样的吗？我们已经浪费了10分钟，多利亚先生。接下来我只问你一次，你知道在房间里的人到底是谁吗？如果想弄清真相，如果你想避免牢狱之苦成功脱罪的话，你就别再对我隐瞒了。

0: 这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1: 三个月前，埃德里安和情妇劳拉来到乡间别墅幽会，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不慎撞死了青年丹尼尔。埃德里安想要报警，但劳拉却阻止了他，因为报警会让两个人各有家室却在外偷情的事情败露，有可能还会导致事业上的失败。劳拉说服埃德里安逃离现场，但他们发现自己的车子出了故障，无法启动。而这个时候，远处有车驶过来，为了不被人识破真相，他们两个人伪装成事故车辆的车主，假装是他俩之间发生的车祸。确信路人离开之后，他们决定处理丹尼尔的车子和尸体。埃德里安直接把装有尸体的车子推进了附近的湖里，而劳拉在原地等待救援的时候碰到了好心大叔托马斯。托马斯以前是汽车工程师，后来自己开了一家车行，看到劳拉的车子出了问题，他主动帮忙进行检查，确认是引擎出了问题后，他热心地把车子拖到了自己的家里帮忙维修，并热情地招待了劳拉。然而劳拉惊讶地发现，托马斯竟然是丹尼尔的父亲。因为害怕他们发现丹尼尔的死，所以劳拉在车子修好之后匆忙离开。这件事之后，埃德里安和劳拉约定好今后不再见面，以免事情败露。就这样，埃德里安洗脱了自己的嫌疑。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生活就能回到正轨，但没想到还是出事了。没过多久，电视上报道了丹尼尔失踪的新闻，使得父母向警方报案，随后警方找上了他，因为警方调查到他的车子曾出现在案发地附近，而且车上还有撞车的痕迹。不过埃德里安早有准备，他之前就报案说自己车子被偷，并让私人律师菲利克斯伪造证据，证明自己刚从巴黎回来。但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埃德里安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说警方排除了丹尼尔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最新调查表明，丹尼尔的失踪是自导自演的，他通过伪造失踪假象携带赃款潜逃，他曾从他供职的银行中多次盗取客户资金，数额总计约为5万欧元。看完新闻之后，他和劳拉见了面，劳拉表示在抛尸之前他拿走了丹尼尔的钱包，以他的身份盗取了银行的资金，造成了他携款潜逃的假象。不过丹尼尔的父母却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凭借他们对于儿子的了解，认定儿子干不出这种事。于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格瑞多找到了埃德里安。
2: 我是丹尼尔·格瑞多的父亲，我不知道你看了新闻没有，他们说我儿子逃走了，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问你些问题。
3: 我也只知道报纸上写的东西，很抱歉。
2: 我儿子没偷任何东西，而且他也没有逃跑，他死了，现在有人愚弄我们夫妻俩。你在警察局接受问询的时候，艾尔维拉和我也在那里，我记得很清楚。
4: 就在托马斯遇上那个女人之前没多久，
1: 托马斯回忆儿子失踪的那一天，他的手机还在家里，然而他发现最新的通信记录居然是儿子出门后发出的，于是他就猜到手机是劳拉带回来的。而且他还想起劳拉在开车的时候先调整了驾驶席的座位，说明在这之前开车的人不是他。
3: 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我在巴黎。
2: 警察也说你在巴黎，可机票和酒店的票据算什么有力证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了警察，回家去了。

0: 报道说我儿子是个小偷。我这才知道有人做了手脚，丹尼尔不会那么做，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消息一出来，我的妻子就中风病倒了。唯一的线索，那就是你。跟踪你没多久，我就发现了。要是让你承认当时你不在巴黎，而是去和另外一个女人约会，对你来说很可怕。后来我又去找了警察，但他们再一次不相信我。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势力太强大了。狼表现出来的强大未必都是真的。我面对你这只狼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丝的恐惧。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无论是谁经历过这种绝望的丧子之痛，无论是哪个父母，如果不知道孩子遭遇了什么，如果发现世上没人在乎，都会变得无所畏惧。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是个假记者。请你快告诉我，我儿子在哪儿？
3: 你一定是弄错了。
0: 你当时和那个女人一起在车里，她根本不叫拉奎尔。你们在我遇到她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事故，我儿子的车也在那里。所以你就想办法处理了他，就像这样。
4: 托马斯从艾德里安手里接过打火机，点燃了烟。他发现这款打火机和劳拉使用的是同款。
0: 多利亚先生，现在我们作为父亲在这对话。我妻子和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我们只想知道真相，按世俗埋葬他。
5: 先生，请跟我们走。
0: 别碰我。
5: 先生，请，
0: 我说别碰我。
4: 这时几个保安走过来，将托马斯架起来。
0: 如果那天你女儿彻底消失了，你也会狠狠地警告凶手，让他等着接受惩罚。你这个混蛋。
4: 此后托马斯再没找过艾德里安，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后来他把妻子接回家，全心全意的照顾，决定放弃追查，
6: 再没有他的消息。
4: 就这样，托马斯从艾德里安的生活中消失了。
7: 好了，你现在已经把牌都打出来了吧？两起凶杀，两具尸体，看起来你情人的死是丹尼尔·格瑞多之死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警方只知道一件凶杀案，因为他们目前只找到一具尸体，劳拉·维达尔的尸体，而唯一的嫌疑人就是你。但我们都清楚，还有丹尼尔·格瑞多的父母也清楚，还有另一个死者，就是他们失踪的儿子。他们怀疑是你和你的情人杀死了他，但是劳拉已经死了，剩下来的就是你了。你怎么解释这个谜团？
3: 你会怎么解释？
7: 首先我们要解开酒店房间里的秘密，找到那个杀死你情人后就凭空消失的那个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3: 肯定是和 Daniel Garrido 有关系的人。当时有一个司机想帮助我们。
8: 需要我帮忙吗？
7: 陪审团会相信是这个特殊的司机骗你到酒店去的吗？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3: 他想敲诈我们，他知道是我们干的，他只是不知道劳拉不是我的妻子。
7: 说细节，多利亚先生，只有掌握了具体的细节，陪审团才会相信你的证词，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3: 我还没告诉你他怎么骗我们到酒店的呢。
4: 原来艾德里安早前接到过一封私人信件，署名为丹尼尔，信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在他

0: 高湿的湖面上拍摄的。寄送信件的人说他知道艾德里安和劳拉所做的一切，如果想要封口就要支付10万欧元，否则就把照片发给警察。随后艾德里安按照对方的指令带着劳拉去了指定地点，而且他们猜测匿名敲诈自己的是那天车祸发生之后恰巧路过的那个司机。
1: 德里亚先生，你注意到今天是满月吗？今天我们看到的满月和你陈述的漏洞一样大，多利亚先生。
2: 你怎么知道我已经说完了？
1: 这个人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2: 车下水之前我听到一声响动，如果那不是一只鹿呢？也许当时他并不相信劳拉说的。
3: 没人受伤比什么都好。
4: 谢谢。
2: 也许他在心中有所怀疑，所以躲在暗处观察我们。
1: 好，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一直在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从 Daniel Garrido 的身上转移开。
2: 什么？
1: 这个司机想要的是钱。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到敲诈这件事情上，帮了那个可怜的年轻人，然后你就可以清白脱身了。
2: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1: 我现在要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出其中一个，基本上就能脱罪了。第一，为什么他要发信息到你的手机上？这对他并不利。第二，为什么凶手没有把钱拿走？第三，他是怎么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进入你的房间又逃出你的房间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你要回答原告的话。换句话说，语无伦次的一堆废话会让你的话显得完全不可信。
2: 咱们不要再从头开始了，最好告诉我该怎么回答。
1: 好，我会告诉你有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
2: 说。
1: 我们从火车站开始说。你说那个敲诈犯下午准时给你打电话了。
0: 艾德里安表示，当他和劳拉到达对方指定的地方之后，对方又指引他们到了一家酒店。两个人进入对方提前预定好的房间之后不久，艾德里安就被人打昏，而劳拉直接被杀害。而弗吉尼亚推测，真正下手攻击他们的应该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
2: 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些是托马斯·格雷多干的吗？
1: 你不觉得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能用这个来说服法官，托马斯·格雷多在这个时候杀人动机很强。他身为一位父亲，发现警察包庇杀死他儿子的凶手，那他只有一个选择，自己亲自报仇。
2: 杀死一个凶手，然后把这个罪名嫁祸给另一个凶手。
1: 就是这样，这个计划完美无缺。大家都认为你是凶手，多利亚先生。警察、你妻子还有你的生意伙伴都这么想。托马斯·格瑞多不但让你背负了谋杀情人的罪名，还毁了你的公司和生活。只有菲利克斯将你保释出来，花费了100万欧元。你们一起想出了这个说辞，然后他让我来看看这个说辞是不是可行，因为他对这个说辞不太自信。你的律师很了解我，如果这说辞能说服我，那我也就能说服陪审团。现在呢，唯一能证明你没有杀死劳拉的方法是把托马斯牵扯进来，但这就得让大家知道他儿子究竟怎么了。
2: 说得对，但我们要怎么解释他成功逃出房间不留痕迹这件事呢？我清醒过来后，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人。
1: 假设这道谜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在酒店的房间里，而在附近某处的。
5: 他现在在比尔赫附近工作，离家大约20分钟。
2: 这么说，选择这个偏远的酒店不是偶然的。
1: 托马斯·格瑞德设了陷阱，引诱你们进去。
4: 多利亚先生，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1: 他特意把这封信寄给你。就这样，你就被迷惑住了，无法准确的分析。这正是他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0: 随后，弗吉尼亚又拿出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命案发生后艾德里安被警方带走的照片。照片的一角出现了丹尼尔母亲的身影，原来他是这家酒店的员工。弗吉尼亚推测托马斯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次密室杀人。那么真相真的是弗吉尼亚推测的这样吗？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出这些推测的呢？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的剧本创作过程非常有趣，奥里奥尔·保罗在创作了开头之后，直接给故事编写了结尾，两头全部完成之后，才对中间的情节进行创作，在中间穿插了很多反转。不过呢，这些反转并不是为了反转而故意设置的。导演表示，他最初只是想通过填充更多的故事，让每个角色都饱满起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轮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刘德华《忘情水》。歌曲中的忘情水是一种隐喻，代表着想遗忘过去的情感并渴望释怀。给我一杯忘情水，让自己不再流泪，不再心碎。因失恋而心痛的朋友可能都会对这种渴望感同身受吧。有时在感情的折磨中，忘却往往能够成为解脱的出口。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世界快乐，

林忆莲，世界快乐。在生活里，我们总是在追寻各种宏大的目标，却忽略了很多当下就能拥有的小确幸。快乐并非遥不可及，它可以是一次随性的舞蹈，一次漫步时与微风的邂逅。原来那些简单的瞬间都能拼凑出一个快乐的世界，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疼你的责任，品冠。

0: 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独角戏来自许茹芸。许茹芸的性格与她的歌曲之间传递的情绪相辅相成，尝尽感情中不顾一切的冲动，痛彻心扉的伤怀和无怨无悔的付出，勾起听众共鸣，也让她的歌曲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

那个傻瓜爱过你，来自赵传。赵传用一种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唱出爱里最卑微的成全，不纠缠不追问，把难过留给自己，只愿你记得有个傻瓜曾经爱过你。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Thank you， 谢谢你，来自 Dido。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曲终人散，张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十一郎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十一郎去参加一位曾追求过他的异性好友的婚礼，看着婚礼现场，十一郎感慨万千，如果当初自己选择了这位好友，那么如今身披婚纱的新娘或许就是他自己了。这样的感慨被他化作了细腻的歌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复杂的情感。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朱丽叶，卓文萱、曹格。卓文萱和曹格的嗓音挺搭的，一个清甜，一个深情，把那种热恋中情侣的甜蜜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没有悲伤的离别桥段，就是纯粹的歌颂爱情的美好。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蜜雪薇琪，独立。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渔人码头，熊天平。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就像一个纯净的童话，没有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更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把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在渔人码头里，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即便受伤，即便愚蠢，却依然爱得义无反顾。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The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 Such a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不失优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能轻易地触动我们的心灵。卡伦·卡彭特的嗓音宛如天籁，他用深情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寂寞的眼，来自周志平。

0: 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丽君，甜蜜蜜在华语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的甜蜜蜜，自发行以来就在华语乐坛占据重要地位。它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其中所传达的温暖与幸福。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第一滴泪，动力火车。

动力火车，滴滴泪，爱情落幕时才发觉过往全是心碎伏笔，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那些虚假承诺是利刃一次次割着真心，当对方说出再见，为他留下的第一滴泪是这段错付爱情的墓志铭，此后回忆都带着刺痛。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玻璃杯，曹慧娟，卢晓云。你曾说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这是一首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奶茶的嗓音尤为打磨完成的粗糙，里面却含有默默深情，一句话一个字儿的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式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像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哪儿去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这是一首经典的反战民谣，带着对和平的渴望，对战争的控诉，深情演绎。听这首歌，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历史的回望，让我们深刻反思到战争的伤害，以及珍惜和平的不易。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就是我想你，来自张惠妹。

0: 叔，这么早就下去干活？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

0: 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都市夜归人许美静。许美静的黄金时代只维持了短短几年，歌曲也只有几首，可是她却唱到百转千回，唱到不可磨灭般的璀璨。那时候女歌手们都在拼高音拼甜美的时候，只有她始终用冷静的甚至是近乎冷漠的声音在歌唱，低低的，冷冷的，静静的，暗暗的，这就是许美静的风格。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邰正宵，情人之间的情人。

邰正宵，情人之间的情人。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邰正宵热门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之中，林丽南的中文填词。可惜大家那时候已经被邰正宵的999朵玫瑰轮番轰炸，忽略了这首动人的旋律。如果当年把这首歌的中文歌词写成容易受伤的男人会不会走红呢？当然这是开玩笑话了。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月光爱人，李玟。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迪克牛仔三万英尺，这三万英尺的高空，孤独与思念如影随形，远离了熟悉的一切，那些放不下的人，忘不掉的回忆却变得更加清晰，每一次气流颠簸都像是内心的一次悸动，仿佛爱人还在身旁，可睁开眼只剩空荡荡的座位和无尽的思念。三万英尺丈量的不仅是天空的高度，更是思念的深度，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

走火入魔，来自叮当阿信。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爱情面前小心翼翼的试探，害怕一旦跨出那一步连朋友都做不成，可又不甘心只停留在朋友的位置。这份纠结与挣扎被阿信的歌词精准捕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幺零。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2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1: 有一天。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

0: 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苏州死到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线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

0: 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应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呼吸，来自蔡健雅。1999年，新加坡女歌手蔡健雅带着第一张专辑《Tanya》惊艳亮相。她的声线有点沙哑，有点温暖，又有点疏离。凭借着这首《呼吸》，蔡健雅很快成为了都市女性的代言人，用歌声唱出她们藏在坚强背后的细腻心事。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这是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孩子的形象，真是让人疼爱。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I'm yours， 我是你的，来自 Jason Mraz。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唱的是回忆，也是遗憾。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四季中，我总觉得夏季是最具浪漫气息、最常有故事发生的季节。夏天仿佛用它的繁茂帮人们隐去了内心的很多伤痕。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张震岳，再见。

再见，来自张震岳。你不知道和朋友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刻，最后一次该如何道别，很有可能一句我们下次见就是最后一次的谈话，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答案来自杨坤、郭采洁。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但草蜢的表达很是轻快，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失恋的情绪在欢快的旋律中得以释放，让人还是会有重燃爱火的信念和期待。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此刻 Dreams 的空灵旋律还在耳畔萦绕，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生命里的那些改变与向往？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看着生活以各种可能悄然改变，也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经历过迷茫与不确定。生命里的改变看似突如其来，实则都是成长的铺垫，让我们在蜕变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精忠报国，来自屠洪刚。

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曲有着早期台湾民谣作品的质朴，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温暖的歌词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齐秦是这首歌的首唱者，但当年并没有引进发行，后来无印良品的翻唱让这首歌曲红了一遍。很多80后的记忆中，这首歌陪伴了自己的年少时光。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欧德阳、蔡淳佳、

小夫妻来自欧德阳、蔡淳佳，一首甜蜜又略带调皮的情歌对唱，听了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变好，仿佛看到了一对刚刚步入婚姻的小夫妻，面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一月早上好，我是小光，19岁的最后一天，一能静。

0: 是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笨笨。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
2: 哎，张老师，
1: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起，贷款就到

0: 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
3: 干杯。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间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9: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0: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8: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 最后一只。
12: 爱丽丝，爱丽丝！
1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都是大。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寒星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照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寒星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呀，苏姐啊，苏姐，我就说你真是的。你看啊，你现在学小宝的声音学的也太像了，苏姐，真的。
1: 哎，有吗？
0: 真的是啊。
1: 啊。
0: 我就觉得啊，你看啊，你跟我合作这么多年，真的，你其他都教会我了，你就学小宝这声音学太像，这我一直学不会的。
1: 那你学个别人。
0: 我学别人啊。
1: 你学萨萨。
0: 我学萨萨。
1: 嗯。
0: 我学萨萨也不像。
1: 啊。
0: 我就是那个，我就特别好奇，你每回是怎么能把宝姐学这么像的呢，苏姐？你看你这个笑啊，这个笑都特别像小宝，啊，你看
1: 这怎么就能切换得如此自如呢？
0: 对对对，
1: 怎么可能我就是小宝呢？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啊，
0: 你绝对是苏苏。
1: 嗯，
0: 苏姐多爱工作一人啊，
1: 绝对不能请假。
0: 对啊，周一怎么可能不来上节目，对不对？你绝对是苏苏。我你别看你现在长得是小宝的样子哈，
1: 哦，
0: 但你在我心目当中你绝对是苏苏。
1: 好的好的，
0: 你说话声音你都是那个像小宝的苏苏而已，
1: 那你这个月工资别要了，
0: 啊，哎，你还替他做决定，好吓人啊，这是啊！来，各位啊，今天我们在周一的早间啊，是我跟这个长得很像小宝的苏苏一起来搭档啊，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是个小游戏啊，想让各位给自己起一个花名或者给自己起个艺名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网综给自己起花名吗？比方说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的首字啊，
1: 嗯，
0: 再加上你属相就等于你的花名，那么你的花名应该叫什么名字，朋友们啊，来，有三种方式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特巴，这是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1: 嗯，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搜索一个微信号，经常跟我们聊天互动一下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来，各位，你的花名或者艺名叫什么名字？这么多年你闯荡江湖用的是什么名字？另外，那么你的姓氏加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如果等于你的花名的话，那么你的花名又会叫什么名字呢？各位来想想看啊，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哟，今天是宝主任来了
1: 啊。
0: 上次龙仔还有那个宝姐说再上节目就要开直播的，我记得是，咱得抓紧
1: 了。你这记性也太好了吧，
0: 啊，
1: 大家听一听都忘掉了，
0: 他只是那个啥，只是那个这样声音像小宝的苏苏哈，
1: 嗯，
0: 对，在我心目当中苏姐不可能周一不上节目的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行
0: 啊，
1: 这个人设我立住了，
0: 就是，立住了哈，啊，今天一定给他立住了，要不然他的人设有点崩了，这是啊。来，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那么你的花名又叫什么事？
1: 嗯，
0: 我的花名叫王射阳，请问阁下叫
1: 郭处蛇。
0: 郭处蛇啊，郭处蛇，行。来，朋友们，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就等于你的花名，
1: 嗯，
0: 你的花名又叫什么名字啊？还有朋友说欢迎宝主任那个现实版上线啊，对，上的不多现在啊，辛苦了啊。初心说上周六苏超咱们徐州对连港的这场比赛真的太有戏剧性了啊，确实啊，我们上一场周六的时候各位关注苏龙凯苏超了也看到了整个球赛的一个过程啊，
1: 是，我就觉得当时看这场真是没白看，
0: 是吧，
1: 在现场肯定也都没白来啊，
0: 对，我觉得在现场看应该很过瘾啊，
1: 嗯，
0: 因为你开始呢先来一个乌龙球
1: 跌宕起伏，那刚开始谁受了啊，
0: 对，你这时候呢你先送了对方一个球，因为去年的时候连港就送了我们一个乌龙球，嗯，今年我们哎巧了又给他送回去，
1: 你说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吧，
0: 对，就有的时候就巧了吗，你说真是哈，
1: 哎，
0: 完了以后我们又给他那个又反超回来，我当时想，嗯，可能反超一个球两个球再回来，哎，反超三个球那叫一个过瘾啊，真是，
1: 对，
0: 啊，
1: 我当时就是我上半场没怎么看，
0: 哎，
1: 然后我就当时打开消息说嗯怎么被人进了一个球，
0: 哦，
1: 再看着嗯3-1了
0: 啊，就是说苏总是不是那天直播的时候落寞那个羊肉吃多了今天起不来了，没起来，这不上节目了吗，上节目了啊，
1: 大家好，我是苏苏，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的话，那么你的花名又该叫什么名字啊，初心说他叫 李白猴。
1: 最后落脚肯定都是个动物，
0: 是个动物，
1: 但是李白猴看听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对，
1: 偏不像我们俩那个
0: 白羊座是吧，
1: 嗯，
0: 李白猴，你觉得这名字都还可以啊？

0: 么说听起来正常一些。
1: 对，那个战户籍的工说，我叫陆诗龙，
0: 陆诗龙，陆诗文。
1: 好家伙，这成苏总的闺女了，这是哈啊，陆诗龙，他还蛮好听的呢，这是诗龙，他后来改了个诗情画意那诗，要不更像陆诗文了吗？
0: 对对呀、啊。陆诗文、
1: 哎、真是啊，
0: 异父异母的亲哥哥。
1: 对对对，各位，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那么你的名字又会叫什么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个1995说，在下刘天珠，敢问阁下叫什么名字？
0: 当你属了猪，前面是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
1: 啊。姓刘。天蝎的吧，
0: 天蝎座，
1: 还有什么天什么
0: 天秤
1: 对吧、啊、天蝎或者天秤，
0: 嗯，
1: 对吧？然后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你会叫什么啊？不，我们要说在下王金珠。
0: 金应该是金牛座
1: 啊，
0: 本来好好的金牛带上那生肖咒成金珠了。
1: 对，敢问阁下叫什么名字、嗯、完了，我真有一个名字，也真有一个朋友叫这个名字，
0: 叫王金珠啊。
1: 那
0: 哪个珠啊？
1: 那个珍珠那珠。
0: 哦哦 哦
1: 那还行、
0: 哎这个、
1: 对吧，
0: 女生应该是，
1: 这是个女生啊。
0: 嗯，
1: 完了以后啊，就是改成这个字儿以后，别说还真蛮像她，我在这发给她、嗯、真蛮像她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假如啊，把你的那个姓氏加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那么你的花名叫什么？骆驼威。哎，人家这名字这么好啊，叫陈阳阳。
0: 那他肯定不是
1: 啊、哦，
0: 没有阳，
1: 没有阳开头哦。他的艺名叫陈阳阳。
0: 你是不是想说你是白羊座？那你就陈白羊。
1: 哦，
0: 嗯，
1: 哎，他花名，他在江湖闯荡的花名叫陈阳阳。
0: 哦，
1: 对对对对，
0: 朋友们，我遇到了陈阳阳。
1: 哦，
0: 一定要避雷。
1: 明白明白。有的时候啊，你给自己起的那个花名跟艺名吧，
0: 嗯，
1: 就是还要跟自己的那个工作呢还有点关系。
0: 嗯，
1: 你还别说啊，你看我刚才就看到了几个人哈、啊，就是有一个求助哈、
0: 啊，啊，
1: 芊芊就说，他说那个你看啊，就是普拉提教练，想起一个艺名的话，
0: 哦、
1: 想洋气一点，就是该起个什么名好记的，啊，来各位给他出出主意啊，普拉提教练，
0: 普拉提教练一般都是我觉得
1: 啊叫什么名字呀？
0: 名字都比较温婉一点，
1: 温柔那种名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什么静心老师什么的，你看、啊、感觉就是和一些
1: 哦静心了，上进老师啊，
0: 静心
1: 老师，
0: 静心啊，
1: 哦、
0: 就静叫静什么呀，或者叫什么？
1: 哦、我还走神呢，我。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啊，
1: 来各位给普拉提教练，也在你的印象当中，这种普拉提教练一般都叫什么名字？取个什么样的艺名？
0: 我
1: 好记的那种、啊。
0: 我先开始搜我的朋友圈里，看普拉提教练叫啥。
1: 对，还有我刚才看到那个，这个其实他已经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了。
0: 嗯、
1: 我在微信后台看到，你看佳佳同学就说，
0: 嗯、
1: 他你像我们这种房产销售，该起什么名字会比较能够让别人记住是吧？
0: 嗯，
1: 他起名就叫佳佳嘛，就是那个立人旁那个佳
0: 哦，
1: 单人旁那个佳，
0: 嗯，
1: 就是家那个也不是家长的那个家，就是家人的那个家，对吧？
0: 嗯，
1: 这个名字也挺好，因为一看你的那个名字就感觉这个特别好。
0: 哎，对，买房
1: 佳佳嘛，
0: 图个喜，那个，
1: 对，
0: 这个怎么说
1: 啊？
0: 图个吉利、
1: 啊，图个吉利，
0: 嗯，
1: 哎，对，一看这名字就觉得哎。特别正向的名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你看这房产销售的那个花名啊，
0: 嗯，
1: 跟那个普拉提教练的花名啊还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啊，假如说你起这个房产销售的那种名字呢，
0: 嗯，
1: 你一般就是直给
0: 啊，
1: 直给，
0: 对，
1: 就是直接的告诉他好，
0: 嗯，
1: 比方说什么佳佳呀，
0: 富贵啊，
1: 哎，类似于这种，
0: 嗯，
1: 就直给。你看我之前我们有几个那个做那个叫什么？家具的，
0: 嗯，
1: 也起名叫什么富贵啊什么的，就显得那个家具也特别的贵气，对不对？
0: 哎、对。
1: 但是那种普拉提教练那种名字啊，
0: 嗯，
1: 他得又好，还得拐个小弯儿，
0: 就得让你感觉你看到他整个人就平静了，
1: 哎、
0: 修身养性的
1: 人，他得让人品那一下子才行，
0: 嗯、
1: 品那一下才行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你的花名会叫什么啊？三哥说，昨天我去接老三放学，家里面不是那个老三吗？
0: 嗯，
1: 给老三现在学的口才呀。哦、哎，我儿子在门口大喊：“老登儿，老登儿，我在这儿呢，老登儿。”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先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再加上呢有一些那个阴天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有些地方呢从七点钟就开始压车了，比方说像天齐南路，再加上这个复兴南路啊，这个都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另外呢，你像这个学府路、广德路、建国西路、长安大道车流量也是不少，各位七点半以后可能压车更严重啊。如果说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时很有意思，想让各位来起起花名。

0: 就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所以你的花名叫什么啊？
1: 哎，
0: 或者说你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过那个很好听的花名或者艺名？哇，觉得人这名起的真的挺不错的。其实这名字里边的学问挺大的，因为有的人的名字啊，你给人听完之后会给人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能量就不一样，
1: 对
0: 吧？所以有名字心理学。我那个之前我看过有一个帖子写的也比较经典，说有一个那个情感主播啊，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呢，给人做那个叫什么情感咨询的时候啊，
1: 啊，
0: 那流量老不好，老不好，或者说那个听的人老不多，
1: 就没有抓住一些特点。
0: 哎、对，说那个后来本来叫叶子，我听说，
1: 哦，
0: 叫叶子，感觉这
1: 树叶的叶，
0: 对，树叶的叶，
1: 嗯，
0: 就感觉这流量就不好，就能量就不强。嗯、后来找人给起了名叫叶之声。叶子知道风的声音
1: 啊、哦，一下就火了，
0: 就火了。你看这名字一下给人啊，就是给人势能就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各位，你闯荡江湖的话，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名字？哎呦喂，这人名气真好，真是。
1: 嗯，
0: 哎 ，C 先生说，那个我最近听到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苗润东，你听过吗？
1: 听过。
0: 叫家有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你听过吗？
1: 是昨天晚上听的尤其多
0: 啊，尤其的多。前天晚上尤其的多。
1: 嗯、啊，前天晚上
0: 啊，来各位啊，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你的名字叫什么啊？
1: 嗯，
0: 那个大曹说，我乃彭城曹金猴。正所谓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你知道吗？
1: 啊、
0: 哦，曹金猴。
1: 金牛座属猴，
0: 属猴，
1: 嗯，
0: 曹金猴，这是啊。大瓶子说，今天是宝准来了，老夸佳佳干嘛呢？这是，这不是有个房产销售人叫佳佳吗？
1: 人叫佳佳啊。
0: 哎，对、嗯、啊。浩这个初心说，我的名字我朋友的假名是吧？
1: 嗯、
0: 李浩宇。
1: 这名字听起来就是那种阳光开朗大男孩的感觉，
0: 是吧？
1: 李浩宇
0: 就
1: 嗯。
0: 就蛮多的，反正
1: 对，
0: 蛮多的，反正
1: 叫浩然、浩宇啊，
0: 对，蛮多、嗯、啊。小小我说，我想问一下，今天苏处虎怎么不跟我们请假了呢？
1: 苏处虎
0: 啊，我们得强调一下啊，
1: 嗯、
0: 强调一下纪律，真是啊。
1: 苏处虎
0: 啊，
1: 就跟郭楚蛇说了一声，
0: 对，他跟你怎么说的呢？
1: 说我今天有事儿，你来上个节目呗。
0: 啊，对，是那个。闹钟定晚了是吧？哦，这个事儿，好家伙，有可能这事啊！来，各位说说看，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那个属相等于你的花名，应该叫什么名字啊？来看一下三哥。三哥说，我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今天这个话题比较难互动哈。
1: 真是不。
0: 三哥说，我姓赵，
1: 嗯，
0: 我水瓶座的，
1: 嗯，
0: 我属狗，这名号我想问一下，我闯荡江湖的时候能用吗？
1: 就是你这、啊、千万记得不要在河边走，
0: 是，
1: 你万一落水了，人家痛打、啊、不合适，知道吧？
0: 对，叫赵水狗。
1: 痛打落水狗、
0: 啊、对，赵水狗行走江湖这样的名字有点不太好
1: 这
0: 对不太好展示的，真是啊。来，各位也给三哥起起他的艺名，他闯荡江湖刮大白这么多年，这名号在外，对不对？不能光叫三字，小三儿也不行，这是哈、啊、
1: 对，你
0: 不好听啊，
1: 你叫什么水，人就觉得对你的专业程度有所怀疑。
0: 对，假如说我是干刮腻子的刮大白的，我应该叫个什么名字能够给那个业主啊有一种就是很相信他的那种感觉？
1: 赵增亮。
0: 这也不错，这也不错啊！赵瓷实，
1: 赵瓷实，
0: 刮的瓷实，
1: 嗯，
0: 刮的锃亮，啊，
1: 赵不掉漆，
0: 赵不掉。来，各位给三哥起起花名，起起艺名，好不好啊？黑心马虎叫丝丝鸡，哎，你还别说，他这名字有点拗口哈、啊。对，姓司，狮子座的，属鸡，司师鸡，司机呀、啊、你啊，司师鸡啊，
1: 笑死了，司师鸡
0: 、嗯、这名都行了，这是啊。阿狗八七说，我现在的游戏网名就叫彭城老灯儿、
1: 嗯、
0: 啊，彭城老灯，
1: 彭城一老灯，嗯
0: 啊，彭城一老灯啊，不是彭城老灯，彭城一老灯，
1: 是不是现在就是八零后、八五后就是老灯了，
0: 就叫那个老灯了，是吧？
1: 嗯嗯嗯。
0: 你要这么讲的话，收音机前有很多人要破防了。
1: 上古神灯。
0: 对对对，周一的早间听听广播，道心就碎了。啊，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就等于你的花名。那么你应该叫什么名字啊？星巴克说那个就是偶尔要去做个兼职驻唱什么的，
1: 嗯，
0: 希望各位也能够给他取一个帅一点的有内涵的名字，就是那个真名里面带一个寒字儿
1: 啊，涵养的寒。
0: 对，那各位如果说偶尔做歌手人，等一下好，我说叫什么名？
1: 鹿晗啊，这对吧？
0: 对，
1: 唱歌、演戏，
0: 对，
1: 这绝对活
0: 啊！对，一听这就是一线明星。
1: 对，你到时候你再加地狱，徐州鹿晗，
0: 徐州鹿晗
1: 就可以了。
0: 啊，来，各位给他起起名字，朋友们啊。另外你来说说看，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的格式来起名的话，那么你会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今天也可以有很多人起出来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哈，什么刘天珠啊，我也看到了啊。啊，那么要是你来起的话，你会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这个王美丽说叫方处珠，她说这对吗？这个
1: 处女座属猪，
0: 处女座属猪的啊。嗯，大 C 说在下陈天鼠，哦，天秤天蝎属老鼠的，
1: 哎，
0: 啊。日光倾城，这对吗，宝姐？
1: 嗯，
0: 古巨基，
1: 对呀、啊，巨蟹座属鸡的古巨基，
0: 没毛病哈、
1: 哎。你这么一说，古巨基当时是不是也是按这个逻辑？
0: 是吧？
1: 取的名字，
0: 有可能吗？这个哦，是这样起的，真是啊、哦。
1: 嗯，
0: 来，各位，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的话，那么你的花名会叫什么名字啊？闯荡江湖，你有没有听过谁的艺名啊，或者谁的那个花名啊？嗯，特别特别好的，就有的时候他的那个艺名啊，就是他闯荡江湖的那个名字吧，
1: 嗯，
0: 要跟他那个叫就是他的行业啊工作啊最好能有点关系
1: 啊、
0: 哦。我以前见过有一个就是那种我在南京我见过一个有一个做规划的老师，
1: 做规划
0: 啊、做规划
1: 学业
0: 规划呀、学习呀这些，
1: 嗯，
0: 就是给孩子们就是规划一下怎么上学校啊，你的分数怎么叫、
1: 嗯嗯嗯、
0: 他真姓高，
1: 嗯，
0: 叫高明。
1: 哎呦，
0: 我突然觉得，哎呦，他这名字跟他这行业好符合呀。
1: 就是他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都对他的信任度、好感度就拉满了。
0: 对，
1: 这个人很高明啊。
0: 高明，
1: 嗯，
0: 对吧？
1: 他给的意见，那绝对
0: 是吧？
1: 没有问题、
0: 啊。对，所以你看，你的艺名跟你的花名啊，要跟你的行业、跟你的工作要贴合，
1: 嗯，
0: 要贴合那一下，你就感觉哇。真的很有道理哈、
1: 嗯，
0: 真的很有道理。那各位，如果说你的那个行业里面，你有没有听过谁的名字？哇，起这么好啊，朋友们，
1: 嗯
0: 啊，好不好？
1: 就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学那个，
0: 哎，
1: 就是编导嘛，导演
0: 啊，学导演
1: 啊。后来我们那个几个宿舍有几个人，他就说我当不了这个，
0: 当不了导演，
1: 当不了，因为他们有姓胡、嗯、
0: 啊，
1: 胡导，
0: 胡导，
1: 哎，白姓白
0: 啊，
1: 白导，
0: 白
1: 导了也白导。
0: 他
1: 说哎呀，真干不了这专业，名字说出来人家就不行，
0: 名字就不行，名字就不行，
1: 有胡导瞎导的，导还导白导的，
0: 哎，瞎导还有白导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的姓氏加你的星座加你的属相等于花名。
1: 嗯，
0: 花名叫啥，或者你闯荡江湖有没有听过谁的花名艺名跟他的行业好贴合呀，真是啊。之前安静说徐巨兔，他说我天哪，真是这名字能用吗？这是
1: 徐巨兔
0: 都反正都带着属相的，这是啊。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门回来啊。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6号阴，有小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航行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叫小龙了，我叫王射阳哈。啊，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王歇马的。哎呀，这是看来咱们也是同性，真是啊！
1: 嗯，
0: 开文章说这个话题确实有些阴险的，把大家的年龄都暴露出去了，真是啊！
1: 哦，是哈，
0: 属相也多，
1: 嗯，
0: 对吧？属老虎也可以，86也可以98，对不对？
1: 大家可以往后，
0: 是不是？
1: 到了12岁没关系的。
0: 小鱼轮怎么着？这
1: 嗯，
0: 现在人看不出来年龄哦。来，各位，闯荡江湖有没有听过哪些很好听的花名或者艺名？
1: 嗯，
0: 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的话，那么你的花名又会叫什么？平哥说姓刘，双子座属龙，是不是妥妥的那个江湖大哥的名字？
1: 刘双
0: 龙
1: 啊，88年的，
0: 对对对，对。就给你那种感觉，就好像就是确实闯荡江湖大哥那种。
1: 哦，我跟你说少了吧，你可能是76年。
0: 你不要这么一大早扎人心好不好啊？来，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些很好听的花名或者艺名？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我说苏总今天早上怎么来上节目呢？
1: 怎么了呢？
0: 搁家过节呢。
1: 今天什么节日？
0: 今天什么节日你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今天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真是的。
1: 嗯，520过去了，521也过去了。
0: 今天是5月25号，是世界甲状腺日。
1: 啊，
0: 过不细致，真是啊！啊，我姐今天在家这个休养生息，养一下这个甲状腺。
1: 啊，
0: 甲状腺大家都知道呢，是位于颈部的一个小小的蝴蝶状的一个腺体，
1: 嗯、
0: 但却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腺。
1: 甲状腺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0: 是吧？
1: 就你我反正到现在我也分不清到底甲亢和甲减它是一个。
0: 我们待会儿来讲讲啊、
1: 嗯，
0: 就当这个精密的内分泌的工厂长期超负荷运行的时候，
1: 嗯，
0: 比方说熬夜啊、压力这些比较大的时候呢，持续刺激它，它就会通过结节呀、然后甲状腺异常啊这些方式发出警报，最终导致了甲亢或者甲减这些严重的问题。
1: 哎，
0: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至关重要的器官它是怎么工作的，是怎么一步步的罢工的。它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腺体，
1: 嗯，
0: 就是像小蝴蝶一样，
1: 对呀，小翅膀、啊、
0: 对，个头很小，但却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
1: 非常的重要。
0: 对，别看俺小哈，大家都叫俺人体发动机呢，
1: 嗯，
0: 是不是啊？啊，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分泌这个那个甲状腺素，
1: 哎，
0: 通过这个血液啊，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去，然后提高多数细胞的这个耗氧量，增加这个产热的效应，它就是这个作用。
1: 哦，
0: 但是说实话，你听着简单，它工作不好干。
1: 对，
0: 毕竟你大家混过职场都知道，这甲状腺它也是讲究的是团队协作，
1: 你大家都得齐心协力，
0: 哎、
1: 你万一出有一个岔子，那就、
0: 哎、
1: 就掉链子，
0: 对吧？
1: 啊、
0: 完了之后，首先他得有个工作搭子是什么呢？
1: 碘。
0: 哎，对，经常咱们一说碘，
1: 吃那个含碘的盐啊。
0: 对，但是这碘它状态有时候不稳定，
1: 它好多了少了都不行。
0: 有时候它状态不好吧，
1: 嗯，
0: 我这甲状腺只能自己干
1: 啊，然后拼命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哎，
1: 尽量保证即使碘不够、也能制造足够的甲状腺。

0: 工
1: 作啊，忙得头都大了，
0: 天天加班啊，哎呦，
1: 有时候呢，这点的状态又太好了，
0: 嗯，
1: 就状态的点又太多了，
0: 嗯，
1: 导致我的工作呢又变得十分的混乱，
0: 他瞎捣乱，瞎帮忙，
1: 是吧？你看点经常捣乱就算了，
0: 嗯，
1: 你说我这甲状腺，我这工作好干吗？我还有一个同事叫免疫系统。
0: 免疫系统，
1: 他经常针对我。
0: 哎呦，就是你的职场里边你最想蛐蛐那个人。
1: 我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哪得罪他了。
0: 就针对你、啊
1: 他。他就针对我。
0: 他天天说、哎、你工作干那么差劲、
1: 哎、
0: 是不是平时不够努力呀、
1: 啊、哎对他、嗯、他 PUA 我呀。
0: 免疫系统。
1: 免疫系统还经常包围我啊、
0: 哎、
1: 把我的甲状腺液都包围我呀、啊、其实后来我。
0: 一点都不友好啊。
1: 对
0: 啊、
1: 嗯、就因为被免疫系统经常这样 PUA,、
0: 嗯、
1: 就会让甲状腺大破防。
0: 嗯。
1: 免疫系统破坏了甲状腺的细胞、
0: 嗯、
1: 犹如水库崩溃了一样、
0: 嗯、
1: 里边的甲状腺的那个激素就外漏了，
0: 哎呦，
1: 是吧、
0: 嗯、
1: 你看啊，其他同事呢就因为这个外漏就被我折腾的那个不得安宁，比方说
0: 神经系统、哦、
1: 给折磨的亢奋了，停不下来了、哦、感觉不想睡觉了，
0: 哦，
1: 心脏呢蹦蹦跳了，
0: 哦，
1: 胃呢感觉开始有点饿了，
0: 就疯狂的蠕动，
1: 对，肠胃开始蠕动了，这是
0: 手呢，
1: 手就不住的抖，
0: 哎呦，
1: 所以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之下，我就开始变得怎么这样肿大了，
0: 甲状腺肿大，
1: 甲状腺肿，确诊就叫做啊，
0: 甲亢，就是甲状腺素漏了，
1: 哎，
0: 嗯、
1: 对对对，
0: 被 PUA 被那个免疫系统 PUA 的，
1: 对、
0: 嗯，
1: 但是有些人体内的那免疫系统啊，它还不是明面上的打击我，
0: 哦，
1: 它还背地里头对我使坏，你
0: 这太过分，
1: 对吧？
0: 怎么回事？
1: 不是说那个叽里呱啦给我来一顿，这事、
0: 嗯、
1: 它慢慢收拾我，就是在它那种慢慢、
0: 哦、霸凌
1: ，你知道吗？
0: 哎、呦我天，
1: 慢慢来。导致我的工作效率呢一落千丈，我这叫什么呢、哦、叫桥本甲状腺炎
0: 啊、哦、
1: 我的工作效率一落千丈，
0: 不大爱干活了，
1: 哎对、嗯、桥本甲状腺炎，遇到这个问题呢，那我赶紧要向我的上级反馈一下，比方说我向那个
0: 上级是哪
1: 线垂体，
0: 哦哦哦，
1: 线垂体呢就说、嗯、小甲呀、
0: 嗯、
1: 你的情况我知道，但我处理不了啊，
0: 嗯，
1: 我给你报告一下你的大领导夏秋暖好吧。夏秋暖呢也不理我，
0: 嗯，
1: 这就导致我们所有人都在休息摆烂
0: 啊、
1: 哦，哎，
0: 不干活的情况下
1: 就都躺平，大领导也不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吗？
0: 就是桥本是甲状腺炎，
1: 对、嗯、于是那些需要我提供燃料的同事呢就开始泄气了，神经系统感觉自己困死了，
0: 心脏
1: 感觉不想跳了，
0: 嗯，
1: 那个就是胃呢感觉不饿了，肠道也不蠕动了、
0: 哦，
1: 浑身水肿，面色苍白，确诊甲减，
0: 啊、哦，
1: 甲减不就是这个症状吗？
0: 嗯，
1: 对吧？有的时候呢，即使没有其他同事的原因呢，我也会因为焦虑啊、内耗而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咱们就可能出现的是什么？
0: 嗯，
1: 脖子上长个小包包，生闷气了，是不是？甲状腺结节。
0: 哦，
1: 甲状腺结节了，这是啊。
0: 嗯，
1: 在我国，成人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呢，约为 20.43%， 就20%左右。
0: 哦，我也有甲状腺结节。
1: 是吧？差不多每五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
0: 嗯，
1: 95%的甲状腺结节呢是良性的，只需要定期复诊检查，不影响工作。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也有些是恶性的，5%的是恶性的。
0: 嗯，
1: 这个结节呢，大于1公分了，可能需要去做一个穿刺。
0: 嗯，
1: 哎，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个穿刺结果，说是确诊了甲状腺瘤。
0: 哦，但也别担心，
1: 哎，只要切除或者消融就好了。
0: 对。
1: 对对对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那个就是打工的甲状腺，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0: 是哦，不要怪我们，我们工作压力太大了。
1: 哎，
0: 干的多干的少都要挨说。
1: 对，今天是5月25号，世界甲状腺日，咱们也呼吁各位啊，多多关注自己的甲状腺。比方说适点饮食，建议每天的食盐量呢不要超过5克，咱徐州人吃盐比较大。
0: 是，
1: 另外呢，控制好情绪，保持好心情，
0: 嗯、
1: 每天收听一路好心情。
0: 嗯
1: 啊，第三呢是减少那个放射性的接触，还有呢多吃瓜果蔬菜，多多的运动哈、啊，都是对甲状腺比较好的一些方式。
0: 规律作息非常的重要。
1: 哎，来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甲状腺的小问题？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咱们一起来聊聊看啊，这是啊。
0: 那时候是叫
1: 哎，
0: 就是促甲状腺水平高。
1: 哦，促甲状腺水平高，
0: 那个值叫 TSH
1: 哦、嗯、你这个情况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0: 嗯、
1: 你喝米线的时候你没加醋你知道吗？
0: 促甲状腺
1: 你肯定醋喝多了这是啊，你让甲状腺都紊乱了这是啊、嗯、来各位，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那么你的花名叫什么呢？
0: 嗯，
1: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劲爆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方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特别鸣谢天喜尘愿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愿，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咱们现在一天三顿都能到怪味鱼去打卡了啊！怪味鱼开始出早餐了
1: 啊，
0: 9.9自助餐，什么都能吃，这是
1: 非常的方便。
0: 哎，来各位 C 位当事人，你的姓氏加上你的星座加上你的属相等于你的花名的话，那么你的花名会叫什么名字呢？程七七说什么？萧天狗，这对吗？这对吗？
1: 哦，以为您是在啊那个谁？
0: 萧天狗，
1: 二郎神旁边吧？
0: 有点哮天犬的感觉，这是啊。青叶说，那我这得掉个个儿啊。
1: 嗯，
0: 我是王蛇蝎。蛇的天蝎座，
1: 哎呦喂，没看出来呀、
0: 啊哦！对，王蛇蝎，哎呀！
1: 但是我一般听到这个名字，我都会觉得想到一个很苗条的身材，
0: 是吧？青叶就是他是属于两个苗条的身材。哎，对，开文照说，那平哥应该叫什么？叫刘拐子哦，刘双龙是吧？
1: 啊，刘拐子，
0: 这是那个啥，这是影视剧里面的角色是吧？江湖大哥的名字啊。
1: 嗯、
0: C 先生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说实话，
1: 嗯，
0: 出的实在是。太巧妙了，
1: 怎么
0: 真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一个事儿了。
1: 嗯，
0: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叫丘处机了，知道吗？他为什么起名叫丘？

0: 处机呢？
1: 处处机，处女座处
0: 知道吗？哎，就因为哎，就这么起的，
1: 哎，
0: 就这么起的，对吧？
1: 对，之前一直觉得处字很怪哈。
0: 哦，对啊，
1: 一般也没人在这个
0: 对
1: 里面用这个字。
0: 哦，人叫丘处机。
1: 嗯。
0: 哦。有点恍然大悟的那个感觉了。
1: 说话性格是不太好，就确实有点处女座那个啊。
0: 对，还真是这样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您的就是行业里面，你有没有听过啊，或者那个用过那些比较好听的那个花名或者艺名？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啊？小绵羊说那是宝龙啊，他说那个就是周一不想上班是吧？
1: 嗯。
0: 他是越活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一个 NPC 了，现在、
1: 哦、啊，上班就是这样，
0: 是吧？
1: 你还想老有惊喜吗？
0: 哎，
1: 嗯，
0: 上班的时候你就得保持那个心情的平和。今天不是世界甲状腺日吗？
1: 嗯，
0: 心情得好一点，
1: 哎，
0: 对吧？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想上班呢、啊，
1: 嗯，
0: 不想动弹啊，不想面对啊，对吧？嗯、当然也不能躺平啊，是吧？
1: 就蛮纠结的，不想动弹又不想躺平。
0: 哎，保持好心态的平和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啊！来，今天咱们说闯荡江湖曾经听过的或者用过的一些花名或者是艺名啊。
1: 嗯，
0: 每个人他听到的那个名字，他的那个势能就不太一样。
1: 嗯，
0: 阿丑说。是准备要做舞蹈老师，想叫阿丑先生，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啊、我觉得那个 舞蹈老师应该是有很有美感的那种的。
1: 嗯，那还得分什么舞，
0: 对吧？
1: 中国舞啊，什么
0: 啊，
1: 爵士啊、
0: 哦、
1: 芭蕾啊，可能老师的名字还都不太一样，
0: 是吧？得要那种、嗯、就那种名吧，你得听着吧，有点美感，还得小拐个弯儿，
1: 哎，
0: 那种才行。
1: 嗯，
0: 对。来，各位也给他起起那个名字吧，舞蹈老师想起个艺名应该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2: 舞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嗯，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华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湘江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华山路从南向北方向，宝信君澜酒店到玫瑰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阳山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